0: 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

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营口红旗大集始于清康熙年间，距今300余年，是东北规模最大的民俗集市之一，位于鲅鱼圈区，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每逢阳历尾号2580及周末开市，农副产品、文创百货与东北美食琳琅满目，节假日民俗演绎与非遗体验丰富，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

0: 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截至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

大会开始前哦，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舞蹈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这火大了，下午两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却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啊，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呢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环境、他人和自己。一般啊，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朋友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吵架，可以把自己的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他想了想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这种真实的关系，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别人不高兴，一般呢都会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哦，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的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好相处等等，这个绝对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如果孩子知道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地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地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心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人们的内心独白往往是我不值得一提，我不值得被爱，我不能冒犯别人，全是我的错。

萨提亚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招致别人的轻视厌弃。第二点呢是不断压抑自己的愤怒，当人们的愤怒不能指向外界的时候，便会指向自身，容易患上肠胃疾病、溃疡、腹泻、便秘和呕吐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的情绪，会导致自杀。

你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到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短暂的利益，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

做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更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各个车企的五月份销量。日前，蔚来公司公布五月份交付新车37705台，同比增长62.3%，环比增长28.4%。其中，蔚来品牌交付新车20013台，同比增长了50.8%。乐道品牌交付新车12029台，同比增长91.5%。Firefly 萤火虫品牌交付新车5663台，同比增长53.9%。

今年前五个月，蔚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50,260台，同比增长了68.7%。截至目前呢，蔚来公司已经累计交付新车共计1,148,118台。再来关注极客。日前极客官方也发布了五月份的交付数据，据最新报告显示，极客五月份共交付新车34,377辆，同比增长了81.8%。这个数据呢，也是连续四个月实现了同比和环比的双增长，交付量再创历史新高。在销售结构当中，高端车型表现突出，极客九系、八系车型占比近50%，品牌单车成交均价同比大幅度增长52.4%。极客称这一表现为量价齐升，截止到目前呢，极客全球累计用户已经接近80万。

再来看一下小鹏汽车。小鹏集团日前公布五月份交付数据，共计交付新车32158台。在5月20号，小鹏 GX 上市并开启交付，限时售价26.98万到34.98万元之间，上市12小时大定就达到了24863辆。Ultra 旗舰版订单占比超过80%，门店的客流和试驾量均创下历史新车上市同期的新高，6月份开启大规模的交付。

再来聚焦赛力斯。日前赛力斯集团发布2026年5月份新能源车型产销快报，核心产销数据正式对外披露。据最新数据显示，赛力斯五月份新能源车型销量为33476辆，今年一至五月公司新能源车型累计销量达到145108辆，同比增长15.14%，累计整体销量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此次产销数据反映出赛力斯新能源汽车业务年内累计增长稳健，随着旗下新品矩阵持续完善，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布局也在进一步的深化。

再来聚焦小米汽车。日前记者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其五月份交付量超过30,000辆。此前四月份小米的交付量同样超过30,000台，与此同时，小米汽车发布了六月的购车限时权益，主要针对于旗下的速七和速七 Ultra 车型。具体来看，小米汽车首先针对于速七车型推出了六月份的购车权益，6月1号至6月30号下定速七的用户可以享受多重限时购车权益，其中标准版、Pro 版用户可以享受价值4.2万元的购车权益，包括免费赠送价值9000元的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及10点式按摩，价值2000元的电动前备箱，价值1000元的后排移动控制屏，价值26000元的小米

AD 辅助驾驶，同时可以获得4000元的轮圈选装券，用户呢还可以限时以优惠价格7000元来选购压缩机、冰箱加25扬声器套装或科技舒享套装。Max 版用户呢可以享受到价值6.1万元的购车权益，除了包含 Pro 版、标准版的免费赠送项目之外，还可以免费获得价值11000元的碳纤维套件、价值5000元的超静谧座舱、价值3000元的车载智能冰箱，同样可以获得价值4000元的轮圈选装券。用户呢还可以限时以优惠价格12000元选购运动轮圈加运动黑化套装。本次活动呢还推出了5年低息金融方案，首付4.99万元起，月供低至每月3115元起。另外，针对于从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下定小米速七 Ultra 的用户，可以享受到多项限时购车权益，其中包含价值4.9万元的免费购车权益，具体为碳纤维运动方向盘、碳纤维中控台饰板、碳纤维前排座椅背板、小米 HAD 辅助驾驶以及5年的基础保养。那么此次活动呢，还推出了5年零息金融方案，首付19.99万元起，月供低至每月5500元起。

继续来关注各车企的最新销量。日前，郑州日产正式公布了五月份的销量为7029台，同比提升了51.8%。2026年一月至五月累计销量为26423台，同比提升50.1%。官方并未公布具体车型的具体销量信息。郑州日产呢，在今年三月份正式推出了新款的纳瓦拉以及新款的 Z9 家族，其中新款纳瓦拉售价区间为15.09万到15.19万元，其外观换装了全新的前脸，车内呢则是搭载10.25英寸中控屏，动力分别提供2.3T 柴油发动机和2.0T 汽油发动机。

再来关注东风本田。日前东风本田公布五月份的销量数据，五月其销售新车18563台，环比增长了20%。具体车型来看， CRV 销量为11408台，环比增长了30.4%，英仕派销量环比增长20.7%，思域销量环比增长17.4%。东风本田在六月份推出了购车权益，6月1号至6月30号购买 CRV 权益价格为13.79万元起，英仕派权益价格12.88万元起 ，HRV 售价10.99万元起，思域售价9.79万元起。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安徽。日前大众安徽公布五月份交付数据，共累计交付新车2303台，环比增长119%，一到五月份交付月均环比增速达到55%。据大众安徽官方表示，自上市以来，宇宙零七热度稳步攀升，试驾转化率高达82%。目前大众安徽有宇宙零六、宇宙零七、宇宙零八三款车型在售。在今年五月份呢，大众安徽推出的新车型不少。5月23号，新款的宇宙零六上市，限时权益价格13.49万到14.49万元之间。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另外，在同一天，宇宙零七也完成上市，限时权益价格为10.99万到11.99万元之间，定位为中型车。和宇宙零六呢，在智能化层面有着相似的装备，同样呢，也将会引入激光雷达版本。CLTC 的续航能力达到。

我们再来看一下神龙汽车。日前神龙汽车公布了一至五月份整体经营业绩同比增长14.7%。此外，5月15号以新合资新跨越为主题的六方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武汉圆满举行，超过80亿的战略投资落地，也为神龙汽车转型发展注入硬核动力。根据合作协议显示，本次合作总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东风提供三电系统、智驾以及本土的供应链，斯特兰蒂斯集团提供标致和吉普的品牌资产、底盘的调教技术以及全球分销网络。通过在中国共同生产标致和吉普品牌车型来进一步拓展两家公司长达34年的合作品牌伙伴关系，那么上述品牌呢将会面向全球市场进行销售。

我们再来看一下雷克萨斯。日前雷克萨斯推出了六月份的购车权益，具体来看，六月一号是六月三十号购买全新雷克萨斯 ES， 享五年零息。现款雷克萨斯车主购买全新 ES 享受6000元增换购补贴。原车由经销商完成评估收购，并且在2027年2月28号之前完成零售，可再享受2000元补贴。另外，购买雷克萨斯 NX 可以享受3年零息等多种金融方案，以任意品牌置换 NX 和 RX， 至高享受1.3万元置换补贴。现雷克萨斯及丰田车主购买 NX 和 RX 可享至高1.3万元增换购补贴。现雷克萨斯车主置换 NX 和 RX 原车由经销商完成评估收购，并且在2027年2月28号前完成零售的，可以再享受2000元的补贴。此外呢，现雷克萨斯及丰田车主购买雷克萨斯 ES 可以享受6年加4年免费基础保养，还有6年加4年免费三大件保养，以及6年加4年免费智能网联服务。

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法拉利。法拉利的首款电动车型在亮相之后引发了全球的争议，不仅被吐槽外观背离了品牌传统，还一度导致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 8.8%。 不过就在近期呢，法拉利 CEO 维尼纳在摩德纳的活动当中强硬回应外界的质疑。维尼亚表示呢，这款车型售价为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的定价，对于创新来说是合理的。用户对于这款车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受到很多新用户的强烈关注。目前已经受到客户的银行转账，首批1600名客户在看过车之后都想买。不过，确定订单数会在二季度财报当中正式公开。此次外观的争议呢，是集中在全新车型卢塞的外观设计当中。这款四门电动跑车由苹果前首席主管乔尼创立的 LaFrom 工作室所操刀，打破了法拉利过往的设计语言，被部分车迷吐槽缺乏了品牌标志性的情感，甚至和普通品牌车型极为相似。但维尼亚表示呢，实体车呢体验会改变批评者的看法。鲁塞在内饰、外观及性能上均没有抄袭，和其他品牌电动车完全不同。他还强调。

那新车是法拉利产品线的补充，而非是替代。那么品牌呢，将会继续生产燃油车和混动车型。不过现 CEO 的乐观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前法拉利 CEO 卢卡迪蒙特泽摩洛则认为鲁 C 会损害到法拉利的传奇品牌价值，引发了行业内的观点分歧。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您来了解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当中呢，长虹将会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首先呢，来说一下具身智能体天线 OTA 暗示。这个实验室的名字呢，听起来很拗口，它的核心呢是为了验证车载通信系统的稳定性。比如说车载的通信系统、蓝牙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等等，这些系统的通信稳定性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用车体验。比如说进场感应解锁是否顺畅， OTA 系统更新是不是顺利，甚至呢蓝牙连接听歌的稳定性，在研发阶段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综合的可靠性验证。那么除了新能源车型之外呢，无人机、机器人等多类智能终端的通信模块都可以在这里呢进行测试。另外一种实验室呢，叫做智能座舱声学实验室，这也是国内首一个第三方汽车座舱的音效测评平台，是由中国汽研和哈曼联合打造的。实验室呢，采用的是 9.1.6 的高规格音响系统，支持杜比全景声，低噪声低于20比特。那么这个实验室呢，并不关乎可靠性，但是从听觉维度呢，可以提升一台车的品质。高规格的音响音源可以更好的来辅助音响的标准工程师对目标车型进行更为精准的调音适配，也可以完善车载音响系统的综合表现。说白了呢，就是可以主观的来评价，需要一个标杆来校准一下感知，而这个实验室呢，就是来帮助音响标准工程师来校准车内音箱的听感的。最后一个验证的环节呢，要来到十米法 EMC 暗示。这是整车 EMC 当中最为重要的最大规格的实验室之一，造价呢常常是过1元。这个实验室的核心价值呢，主要有两个维度。首先呢，就是可以提供一个零电磁干扰的暗示，拒绝外部全部的电磁辐射，对新能源汽车行驶以及充电过程当中的电磁辐射进行最为精准的量化判断。此外呢，也能检测到车辆在外部电磁干扰的环境之下，整套核心部件的 EMC 设计是否存在缺陷。总之，在当今的电气化时代， EMC 的设计标准以及其检测的要求都是要远高于传统燃油车型的。可以说呢，当今我国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发展，并不仅仅依靠主机厂的本身，也离不开大量供应链企业以及中国汽研这类国家级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协同支撑。可以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某些隐藏在用户之外的验证体系才能够共同构筑起目前中国新能源车型持续进步的底层动力。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夏夜狂欢就在于圈夜市，超级点球、东北超赛事、少年派，千万粉丝的网红大舞台，精彩不停，人气爆棚。凭赛事票根还能享多家门店88折，客流源源不断，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都抵，全域线上线下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投入赚大钱，火热摊位虚位以待，一起来打造滨海网红夜市，共赢商机。咨询热线153-0417-0758，153-0417-0758。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大一圈，我是邹邹。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猜两瓜两主食，帮大家排解便秘，轻松排出隔天便，还能防肠病。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常吃两菜给肠道洗个澡。第一个就是韭菜，韭菜属于高膳食纤维蔬菜，每100克韭菜呢，总膳食纤维含量为3.3克，其中呢，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占1.4克。丰富的膳食纤维进入人体之后，不但能够促进胃肠蠕动，使排便更顺畅，而且呢，能够把消化道中残渣包裹起来，随大便一起排出。因而呢，韭菜还有洗肠菜的美誉。但需要注意的是呢，有三类人最好要少吃韭菜。第一个是胃病患者，胃不好的人呢，韭菜富含膳食纤维，不好消化，胃不好及胃炎、胃溃疡患者要少吃。第二点是缺钙的人，韭菜当中含有不少的草酸，容易和体内的钙发生反应，形成草酸钙，影响钙质吸收。第三个是易上火的人，中医认为呢，韭菜性味辛温，容易上火，那么吃多了呢，可能会加重嘴角生疮、口臭、便秘等上火的症状。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芽菜，海芽菜呢，也就是大家常吃的海带苗啊。那么它和海带的功效基本相似，但口感更嫩，更容易消化。海带当中含有一种植物胶质，叫做海带多糖，又称昆布多糖，海带黏黏的口感就来源于此。千万不要小瞧这个海带多糖啊，它不但吸水性很强，跟膳食纤维的性质类似，能够有效缓解便秘，而且可以通过激活巨噬细胞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以及通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而抑制肿瘤生长。我们再来关注多吃两瓜，轻松排出隔天便。第一个是丝瓜，众所周知啊，便秘越干越难排出，而充足的水分能够让粪便变得质地变软，体积增大，从而呢易于排出。那么这个丝瓜的含水量就很高啊，超过90%，经常食用呢可促进排便。值得一提的是，丝瓜含有木聚糖，是一种益生元，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给肠道有益菌，那么提供营养，帮助益生菌大量的繁殖，改善平衡肠道微生态环境，缓解便秘、消化不良等症状。第二个是木瓜，木瓜中含有很多的果胶、纤维素以及蛋白酶，它们能够直接的或间接的促进排便。首先说一说果胶和纤维素，它们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防治便秘。至于木瓜当中的蛋白酶呢，是一种良好的蛋白质分解酶，可以帮助肠道分解难以吸收的肉类蛋白质，促进消化，从而预防肠胃炎、胃溃疡、消化不良、便秘等肠胃不适。

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巧吃两种主食，通便防病样样强。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中国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

那首先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全谷物。全谷物呢，是指未经精细化加工的谷物，或虽经处理，比如说碾磨、破碎、压片、发芽、发酵等等，但仍然保留完整的谷粒所具备的麸皮、含麸粉层、胚乳以及胚芽的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包括糙米、燕麦、全麦、黑米、小米、荞麦、藜麦、玉米、大麦、紫米、薏米等等。全谷物呢，通常富含膳食纤维，进入人体之后呢，不但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而且吸收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使便便更容易排出，并减少致癌物质在消化道当中停留的时间，降低结肠癌等肠道疾病的发生风险。此外呢，膳食纤维在人体吸水膨胀，还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有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调节，降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发生的风险。建议大家全谷物啊要搭配着吃，将全谷物和精白米面搭配着吃，粗细搭配，健康美味。那么另外呢，肠胃弱的人呢，优选容易煮烂的全谷物，比如说小米和大黄米等等。高血糖以及减重人群优选糙米、燕麦、荞麦等。第二个我们来关注的部分薯类啊，薯类食物种量繁多，便秘人群呢可以优先选择具有便秘作用的，比如说红薯、紫薯、马铃薯、山药、芋头等等。这些薯类呢普遍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均可有效的缓解便秘。但是呢，因为这些薯类啊有助于通便，但过量食用呢可能会引起腹胀、胀气等不适。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是红薯和山药。红薯呢不仅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而且可以可溶性膳食纤维为主，尤其适用于老年性便秘。另外山药除了膳食纤维还有粘多糖，不但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缓解便秘，还能够保护胃黏膜。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他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鸡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延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了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3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4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

0: 年的晚年生活。
1: 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其实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随永城即日起呢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子瑜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世纪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域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什么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昌红。
0: 中国睡得最晚的美食大城，越夜越好吃。南方怪味夜宵第一城，数不尽的热带风味。中国最能熬夜的省会是哪里呢？看到这个问题啊，有人想起北上广深这些热闹喧嚷的特大城市，也有人想起长沙、武汉这些狂暖热度的旅游大城。而接下来呢，这个答案啊却出乎意料，那就是广西南宁。南宁在一中省会当中向来是低调的存在，在夜生活的赛道里它却当仁不让，常年夺魁。前两年呢，某科技企业统计的一份最早睡城市排行榜流传全网，南宁人以平均0:55的入睡时间光荣吊车尾。那么饿了么平台统计的95后夜宵活力城市中，南宁也位居全国之首。
1: 不睡觉的南宁人们忙得很，他们流连于夜市之间撸串撩螺，心心念念想着低锅老友粉的鲜香气。南宁的夜宵文化极其兴盛，与千城一面的网红摊位不同，这里实打实的老字号摊位之间藏着众多时间沉淀下来的美味。在祖国南垂的这座美食大城，各路滋味都有机会大放异彩。生料米粉炒螺以南宁的老友味独树一帜，还有蜜糖滋味的烧烤刷新着外地食客的认知，忙如开盲盒的各色酸野更是酸得过瘾，辣的任性。为了下一口惊喜，谁还舍得早睡呢？
0: 南宁夜宵藏着多少怪奇花样呢？南宁人到底为什么不睡觉？答案呢要从地图上找啊。南宁是我国少数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城市，每年的夏季高温漫长，十一二月还脱不掉身上的短袖也是常有的情况。那么南宁游仔呢也因此染上了一个蛰伏夜出的性子，钟爱夜晚出门兜风贪凉。而另一面呢，鲜活的街头美食文化也为闲适的南宁人留足了每日生活的延长线。
1: 炎热的气候为广西作物提供了快速生长更迭的环境，加上作为省市省会区位条件优越，所以呢，南宁的餐桌上物产多样性尽是拉满。而热带的特性在南宁的美食口味上也深刻的体现。陈小青曾说，广西是中国饮食最复杂的地方，而南宁的口味复杂性更是首屈一指。与融合西南特色的其他广西城市不同，它是距离东南亚最近的省会城市，因此在广西特色之外更兼具热带的奇异风味，是玩转酸辣甜咸各色滋味的风味魔法师。本地的食材之全和口味之奇，首先浓郁在夜宵摊上的一盘盘生料上。生料即是猪杂、牛杂等内脏下水，在南宁的夜宵宇宙中，它们是比肉更金贵的存在。百叶、牛筋、粉肠、猪肝、花肠，满盆的新鲜生料，现切现称，任君择选。生料在大火快炒之下，裹满了酸笋、豆豉，成就的老友味，再撒上一把蒜苗和豆芽就能出锅。在老师傅精准的火候控制之下，既能保留住独有的生料的脆和鲜，猛火快攻之下，酸辣香浓的酱汁又能和生料充分融合，咬下一口简直能爆汁。不管是拌饭或者是拌粉，都是佳选。各色生料炒好之后，浇到老友汤底打底的粉上，又能够成就汤汤水水的幸福滋味。
0: 夜宵场上自然要大口吃肉，全国各地烧烤口味呢大都以咸香为主，但南宁烧烤偏偏是古灵精怪的例外。在孜然的咸香味之外呢，还有中意蜜糖的甜香。蜂蜜本来是与火苗不太相容的

0: 样子，烈火上容易生出焦糊味儿。而南宁人呢，以水稀释蜂蜜，调出蜜制的蜜汁儿，然后呢，再在肉串上不断刷均，那么为其罩上甜蜜的底色，撒在烤串上面的紫苏、假楼碎，又赋予另一重丰富的鱼味儿。那么这一口蜜糖味的烧烤，才是南宁老饕们口中的严选。
1: 比起撸串，撩螺更是南宁人的第一头等事。南宁街头一个个个大肉肥的海螺，足以让人挑花了眼。长长的丁螺能够充分的吸饱汤汁，指甲螺不用任何技巧就能够吃到口中，而其他炒螺则充分考验着食客的嗦螺技巧。但这对于老南宁来说呢，一点也不难，抠针插姜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不在话下。而口味上自然是老有味的炒螺最是韵味，本地也流行和椰片、香茅清炒的做法，挑出螺肉，再蘸上柠檬汁的酱料，舌尖便能够领略热带风味。煮螺则是当地人最习惯的南宁味，召唤着不少人童年时坐在树下撩螺的记忆。老饕们吃完螺肉，还会再饮口两口汤，细细的品味精华的所在。
0: 除了撸串、撩螺，南宁游仔呢也钟爱挑战不少夜市的硬菜。柠檬鸭无疑是最具广西特色的存在啊。那么柠檬的酸完美消解着鸭肉的腥味，两广包一切的习惯在南宁也适用。夜市的炭炉里面盛得下百种浓郁滋味，包括鸡煲、牛杂煲，还有酸辣浓郁的鸭脚煲。钟爱滋补的养生派则会来上一碗滋补身心的炖骨，每一口汤呢都能品出满足。
1: 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除了初代网红桂林米粉，后起之秀的螺蛳粉，南宁呢又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绝活老友粉。
0: 这一碗南宁人引以为傲的滋味呢，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现煮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当中汇成一锅金黄汤底，和谐融成酸辣爽口的限定味道，再下入宽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啊，就能成就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呢，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的可能，干捞浓郁，汤香鲜香，还有吸满了浊气的炒粉，以及盖上新鲜炒制的生料之后更显豪华。路边萦绕的老友味儿，抚慰了太多饥肠辘辘的灵魂。在炒粉之外呢，南宁街头还能够吃到炒粉虫。别害怕啊，这个炒粉虫呢并非是真虫，而是用簸箕搓捻而成的面食，中间骨两头尖，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啊。在烈火烹炒的过程当中是极其筋道，富有嚼劲儿。浇上麻油、酸梅酱，再放上一撮小的绿豆芽和韭菜，简直是香的黑稳。
1: 两广本一家在南宁还能够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胖而粗，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黄皮酱，才能够把酸爽甜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南宁夜市上各色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人人都熟悉的油条豆浆摊，如此标志性的早餐美食在南宁呢甚至也模糊了日月的边界。现炸的油条进入豆浆中，给予肠胃最温润的填补。
0: 糖水酸酸甜甜是南宁在肉食和碳水宇宙当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都喜欢到糖水摊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人来说呢，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实属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香芋西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情上更是尽显豪气。一个个酸野摊位前呢，集合着十几种的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榴、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就能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1: 对南宁来说，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老味。不少老饕在开摊之前也情愿地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母到来，大家在默契地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急剧扩张的城市之间，这样平凡朴实的烟火气正在消减，所以南宁

0: 人永远舍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夜晚的街头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1: 好的，北京时间11:59，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0: 我是超红，明
1: 天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6: 他，钢筋铁骨。

0: 这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净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净售燃油车第一。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中占有率也仅占20%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才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0: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

0: 日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 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

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的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8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2-3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2小瓶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的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9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

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舞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弹簧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闲逸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

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关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一本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小说，小说运用富含哲理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追寻宝藏的奇幻冒险故事，极具启发性和励志意义。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便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荣获33项国际大奖，已经被翻译成68种语言。这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保罗·柯艾略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简生于10000年之前》等61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神秘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之后开始从事文学，代表作有《朝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畅销书金奖等诸多奖项。2002年，这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曾访问中国，在接受媒体访问中，他谈到了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博尔赫斯帮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是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是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且对于别人质疑他的作品如此畅销是否影响他在巴西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坦言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说，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的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我不希望把作家分成严肃作家和不严肃作家。这些访谈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比如一方面说自己是严肃作家，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作家分成严肃与不严肃的派别。可见即使这位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面对传统、面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纠结。以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例，出版后不仅在巴西国内高居畅销榜首长达6年之久，翻译成英语后又长期霸占《纽约时报》读书榜的首位。柯艾略在巴西甚至成为了继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这本书中的中文版序言中，柯艾略并未因作品的畅销而目空一切。他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向海明威、布莱克、博尔赫斯等伟大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成功地理解了宇宙语言。任何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传统的指引，正如书中的少年圣地亚哥开始他奇幻般的寻宝过程一样，他领悟到了天命的指引，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所预兆一样。这里的天命恰好可以理解为作家与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喻。《 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作家写作的时候面对前辈和传统会产生影响的焦虑。在柯艾略的畅销文学的写作中依然有着很好的说服力，尽管他在访谈中极力撇清与传统的关系，但在序言中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写作是在向某些作家致敬。他的小说中，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踏上寻宝之路开始，先是遇到了耶冷之王，后又遭遇炼金术士，没有他们一次次的指引是无法解破天命的，甚至他手中拿的一本书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他总是想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用手中的书去换到另一本书读，如此循环往复，阅读成了成长的经验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阅读还是那些神秘人的指点，都是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连故事的原型奇幻的寻宝故事

又脱胎于古老的《一千零一夜》，可见想从传统中突围而出，谈何容易？《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也不仅仅是如心灵鸡汤一样的生活感悟，而是一种关于远方、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心灵、关于倾听等等让人深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少年人可以读到奇幻的冒险，年轻人可以读到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如何抉择，中年人可以读到如何让未曾实现的梦想改变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人可以读到如何坦然地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岁月。也许正是这种文本中信息量极大的包容性和多重象征意义的模糊性，让这本看似简单的书具有了无法预知的多角度解读的能力。书中让人感触颇深的是，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去埃及金字塔寻找梦中出现的宝藏，在一家水晶店打工，店主是一位虔敬的伊斯兰教徒。在年轻的时候，店主选择了先积攒一点钱，成为了富翁就去卖家朝圣，所以他开了一家水晶店。但一年一年的岁月轮回中，他变成了富翁，水晶店的存在却一次次让他无法离开去朝圣。与此同时，每一年间都有许多穷人经过他的水晶店，朝着卖家的方向走去。好奇的少年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去卖家？店主说，因为卖家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使我能忍受平庸的岁月，忍受橱柜里那些不会说话的水晶，忍受那些糟糕透顶的餐厅里的午饭和晚饭。我害怕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对于梦想，你可以选择去实现，也可以选择保留它存在的美好幻想，这两种选择都无可非议，不存在孰重孰轻的争议。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总会受到强者的嘲笑，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梦想。圣地亚哥选择去寻找金字塔和宝藏，而店主选择了保有去卖家的梦想，因为我担心会大失所望，所以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关于梦想，我想所有的意义就在于你的选择本身，而不是你选择了什么。就像小说的作者，这位全球畅销的作家柯艾略一样，在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他选择了读者，但他依然向那些经典作家致敬。在畅销与传统之间，他选择了畅销，但他面对传统的时候依然谦卑。选择就是意义的全部。值得指出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语言异常率直、简洁、清新，在自然流畅的浅显语言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令人回味无穷，使这部精妙的寓言成为一部难得的佳作。巴西作家保罗·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好坏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重大的影响。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内容就和脾气有关。脾气是性格的体现，你表现出什么样的脾气，在别人印象里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总给人谦和有礼、如沐春风的感觉，而那些暴躁易怒、怨天尤人的，通常是不得志的人。好脾气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脾气太坏会影响命运。脾气好坏最见一个人的素质。一次在外就餐，本来大家吃的都很高兴，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大力拍桌和怒吼的声音，原来是邻桌客人的一盘菜里出现了一根头发丝。有位男客人大发雷霆，大声呵斥服务员，骂人的口气好像别人是他的奴才。服务员连声道歉，说会打折或者换菜处理，男客人继续破口大骂，脏话连天，与他同桌吃饭的几个人都很尴尬。即使是饭店有

错在先，但是我们最后全都反感那个男客人。在公众场合乱发脾气，把自己当大爷，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往小了说是脾气火爆，往大了说是人品素质低劣。相反，一个总是温言软语的人，则给人教养好、素质高的印象。有个说法，本事越小的人脾气越大，本事大的人脾气往往不大。这个本事不是说你当多大官有很多钱，而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真东西、真本领。外表华丽而颐指气使，衣着光鲜而口吐恶言，其实不算本事大。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没脾气，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从不一张嘴就夸耀自己、贬低别人，而是凭真才实学打动人。有本事的人懂得韬光养晦，说话有分寸，他们尊重他人，从不乱发脾气，最后成为佼佼者，也被人佩服和喜欢。谁都想远离那些脾气差、人品差的人，所以你的脾气其实决定了你的交友圈和眼界。脾气差的人身边很难有人与其交心，有人对他敬而远之，到头来连个真心的伙伴也没有。或者他的身边都是一些臭味相投之人，结成一团，不是伤害他人，就是互相伤害。而脾气好的人，朋友一定也多，不管是与人合作还是真心相交，他们都处理得滴水不漏，绝不会因为一时发脾气丢失大局，也不会不讲人情。所以脾气好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好脾气的商人会做生意，得到的好处多，好脾气的老师会教学生，更受到尊敬和爱戴，好脾气的父母会养孩子，培养的孩子有教养、懂礼貌，好脾气的邻里相处和睦，能够互相帮助。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好脾气的夫妻才能长长久久，包容习惯到老。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情感，好脾气都能为你增色加分不少，成为你很大的优点。脾气好不是说你没主见一味迁就别人，而是保持自己的初心，又能和气应对一件事。即使是你做得对，乱发脾气也会被你葬送。若你能始终做到脾气好，就算你做错了，别人也不好意思追究过重。脾气好是处事的手段，更是为人的态度。你什么样脾气，就走什么样的人生路。脾气好，路上的障碍就少；脾气好，路上的风景就更美。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脾气是好是坏，命运是顺是逆，由你掌握。是啊，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就让我们一起修炼一身好脾气，相信好运气一定会相伴左右。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

0: 并安全。
1: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宁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啊，天气真的一天一天的暖了起来哈，阳光也越来越烈了。那很多朋友都跟小易说呢，想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燥热，选一份清凉。那前几天啊，就有听友跟小易说，小易能不能聊一聊本溪呀？我们每年啊都去一次本溪，待上几天，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舒服啊。是啊，本溪这藏在辽宁东部群山里的小城，好像总是带着一种安静的魔力。我们很多人啊都去过，去拍过照片，吃过美食，但真正静下心来感受它的人到底多不多呢？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本溪啊，很多朋友的亲戚朋友都在那儿，所以啊，大家对本溪还是比较熟悉的哈。那朋友们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对本溪有什么样的印象啊？也向很多朋友哈去介绍一下本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Winter coat, 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那么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啊，小易跟大家就不赶时间了，一起走进本溪这一座被称作中国枫叶之都、东北避暑圣地的城市，看看它的山，看看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都有哪些呢？好，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奔赴本溪的清凉，去感受那里的不平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0: 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咱们今天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啊，是城市印象，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溪。哎，那说起本溪啊，您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很多的场景哈，是秋天里漫山遍野的红叶，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 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其实啊，本溪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和多元哈，它是煤炭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的要都。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从5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句丽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那么每一处土地都写满了故事。当然了，很多朋友跟小易说啊，其实本溪最为迷人的还是它的自然风光。哎呀，本溪这一座被千山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70%，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尤其呢是到了夏天啊，当城市里的气温逼近30到35摄氏度的时候，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哈、往往只有20度以下哦。清风拂面，溪水潺潺，连空气都是甜的啊。真是这样哈，这样的城市呢，它其实一点都不喧嚣，也不拥挤，更像是一位安静的老朋友。真是这样哈，这样的城市呢，它其实一点都不喧嚣，也不拥挤，更像是一位安静的老朋友，等着我们忙完了世间的琐碎，便敞开怀抱，给他一片青山绿水的温柔。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那说到本溪的夏天清爽，第一个要讲的啊，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这妥妥是本溪的名片，你说呢？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名片啊，也是世界地质的奇观，更是夏天最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之所在。本溪的水洞啊，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那走进水洞呢，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啊，一下子跌入了清凉的世界。所以说呢，去水洞啊，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哪怕啊外面烈日炎炎，洞里也真的像早春一样微凉。更震撼的是啊，乘船入洞啊，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很多朋友说啊，乘船入洞的时候啊，我有一种进入了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的感觉啊，又像是走进了地下深处的银河秘境啊。说的是嘛，洞内常年的恒温，四季皆宜，夏天来啊最为惬意哈。我们通常感觉的是外面骄阳似火，洞里呢却是清凉的秘境啊。钟乳石滴水叮咚，水声潺潺，时光仿佛啊就在这里静静的停止了。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ark。那除了地下的清凉啊，本溪的夏天更美的在于漫山的绿意啊。很多人知道本溪呢，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艳，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奇观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夏天的本溪山林啊，其实更加的温柔，也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长卷。这不，小易就要跟大家推的啊，就是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了，有着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哈。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适时的去那儿溜达溜达啊？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95%的森林覆盖率啊，想想就觉得非常美。那里呢有古树参天，还有藤蔓缭绕啊，溪水从山间流下，沿着木栈道漫步，满眼都是翠绿哈，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非常的高啊。One, two, three. 看来啊，在那里呼吸都会是一种享受哈、啊，尤其是木兰谷，天女木兰花开的时候呢，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啊，你想真的是宁静又美好呀。
1: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0: 在这儿呢，小易力推呢，是如果想去更加小众的地方，更加幽静的地方，咱就去绿石谷。这里啊是夏日的绿野仙踪。据说呢，山谷里啊遍布着长满青苔的巨石，溪水在山间流淌，清澈见底啊，还能看到水里的小鱼来回的穿梭啊，非常的生动。
1: 1, 2, 3。
0: 当然了，不仅我们要看绿野仙踪了哈，逛完了绿石谷，再去旁边的汤沟温泉泡一泡哈。山林间的露天温泉热气腾腾，周围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当中，听着鸟鸣虫叫哈，冷热交替，仿佛啊来到了哈世外桃源一般。所以很多朋友说啊，本溪的夏天就是这样啦，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啊。说的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想寻觅这样的地方还真的不好找呢。在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赶景点了，在山里待着，吹吹风，走走停停，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了，你说呢？说完了风景哈，咱们来说说历史啊。很多人说啊，山水是本溪的肌肤，那历史就是本溪的骨血了。哎，真的是这样哈。这座小小的城市啊，藏着

东北最古老的文明，也写着最厚重的传奇啊。据说呢，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啊就在这片山林里生存繁衍，用石头打造工具，用火驱散野兽，开启了东北最早的文明篇章。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远古的风声，看见人类最初的模样啊。

所以说呢，本溪啊不只有山水，更有千年的文明，百年的烽火，它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值得我们慢慢走，细细的品。那逛累了看累了，当然要尝尝本溪的味道了。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 好，那朋友是会说啊，本溪的美食能有哪些惊喜呢？本溪的美食啊，不精致不花哨，但是非常的实在，也很暖心啊，尤其适合夏天。首推的呢就是小市羊汤，它是辽宁十大名小吃啊，本溪的招牌美味。咋做的呢？它是用本地的山羊慢慢的火熬煮几个小时，汤色奶白，香气浓郁，羊肉软烂，没有一点膻味哈，非常非常的好喝。那夏天喝羊汤，很多朋友会说这不热吗哈？但其实夏天喝羊汤是非常滋补的哈，出一身汗，排出了体内的湿气，再配上小酥肉还有饼，一口汤一口饼啊，真的暖到了胃里，舒服到了心里，还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啊，真是一举多得。 1, 2, 3。夏天的山间农家啊，还有山野菜呢，铁锅炖大鹅，都是本地的食材啊，非常的新鲜，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逛完景点，咱就找一家农家乐啊，在院子里吹着风，吃着本地的菜，和家人朋友聊聊天，这大概啊，就是我们觉得幸福的模样了。很多朋友说啊，我还忙着嘞。没关系哈，来都来了，去都去了哈，这样的时光我们就静下心来，安享当下的幸福，找到幸福的样子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本溪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的城市啊，因为离我们鲅鱼圈还是挺近的。它有12度的水洞清凉，有绿意的山林，还有千年的历史底蕴哈、而且呢，它也是一座不张扬、不喧嚣，且藏着最治愈风景的地方哈，非常跟我们鲅鱼圈很像哈。它适合每一个想慢下来的人，想躲烦躁就去那里的水洞，想读历史就去五女山，那想学烟火就去小市，去农家乐啊。时光很长，日子很忙啊，总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停下脚步啊。如果我们想出去呢，又不想去太远，我想本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等我们有空了，不妨就去一趟本溪吧，把我们的春夏秋冬都可以交给那里的山水，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温柔。好吧，就这么定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午后慢时光，放下手边的忙碌，关掉心里的嘈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有人说呢，年轻的时候听歌啊，听的是旋律，是节奏，是一句唱进心底的歌词。歌词是这样说的：等到走过一些路，爱过一些人，扛过一些难，再回头听一首歌，听懂的全是自己的人生。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呢，我们不聊热烈的情歌，不聊轻快的流行，咱们今天呢就静下心来品读一首真正写给岁月，写给成年人，写给每一个拼命翻阅生活的歌曲。它的名字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山丘。

愁，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歌的主人李宗盛。很多人叫他华语乐坛的教父，他写过太多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了。他写给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写给林忆莲的《伤痕》，为你爱冷风吹，写给莫文蔚的《阴天》。他好像是天生就懂人心，懂爱恨里的纠缠，懂沉默里的委屈，懂欲言又止的难过。他写尽了别人的悲欢，捧红了无数的歌手，可很少有人知道呢，这首《山丘》啊，是他写给自己的人生答卷。这首歌有多特别呢？他不是一夜写就了这首爆款，不是迎合市场的作品，旋律啊，早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可那段掏心窝子的歌词，李宗盛整整写了10年呐、啊。十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从舞台的中央走到幕后至勤，从意气风发走到历经世事与生活握手言和。那这十年里，他经历过事业的起伏，经历过婚姻的转折，经历过亲人离世的遗憾，也经历过外界所谓的江郎才尽的质疑。曾经站在顶峰的人，也会有深夜的迷茫，也会有自我怀疑，想说却不敢说的心事。所以山丘的第一句一开口就戳中了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成年人，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长大后最常有的状态啊，就是心里堆满了情绪，嘴上呢却只剩沉默，千言万语最后都轻轻地收起，慢慢地攒着。这不是懦弱，是我们终于懂得了，不是所有的情绪都适合呐喊，不是所有的委屈都需要倾诉。有些时候啊，有些话只能说给自己听，有些路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山丘都会问一个问题啊，歌里的山丘到底是哪一座山呢？它不是某一座真实的山，不是地理的高峰，不是旅途中的风景，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翻越的心里的山，是年少时以为只要拼命努力就能够实现所有梦想的执念之山，是年轻时非要争输赢辨对错证明自己的倔强之山，是成年之后要扛起家庭工作压力的孤独的生活之山，是老去的时候回望来路看懂遗憾原谅自己接纳不完美的释怀之山。这座山丘啊，藏在我们一生的成长当中，
1: 面对人生的难，
0: 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站在山脚下，那时候啊，天不怕地不怕，总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总以为翻过眼前这座山，前面啊就是一马平川，就是圆满的结局。我们急着长大，急着成功，急着逃离原生家庭，急着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急着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去遇见更好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不懂翻山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为了抵达山顶，而是爬山路上那些摔过的跤，流过的泪，咽下的苦，错过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最为沉稳的底气。李宗盛这首歌曲也藏着他对于父亲最深的遗憾。年轻的时候呢，他痴迷音乐，可父亲只是希望他安稳度日，接手家里的生意。两个倔强的人相互不理解，争执半生，他一心向往往前冲，只想翻过父亲这座山，只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等到他真的翻过了山丘，活成了万人瞩目的样子，回头才发现他最爱的最默默守护的人已经不在了。原来年少时拼搏逃拼命逃离的，长大之后呢，却成了再也回不去的牵挂。所以你再听山丘的时候，听懂的不只是李宗盛，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亲人的亏欠，对年少的追悔，对时光匆匆的无奈，对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后知后觉。
1: 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了解了歌词里的心事，我们再回头看山丘的创作，更会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打动几代人。李宗盛自己说，这首歌曲写的不是悲伤，而是人生经验，是生活感受，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十年里他不是没有灵感，而是不敢轻易落笔，因为他要写的不是一首歌词，而是自己半生的真实，遗憾、孤独、失去、成长、释然、温柔。他见过乐坛最繁华的景象，也体会过无人理解的清冷。他写尽了世间难解的爱恨，也最终直面内心的脆弱与平凡。所以山丘最珍贵的地方是他足够的真实，他不美化人生，不贩卖鸡汤，不强行的励志，他。

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人生会有求而不得，会有孤独迷茫，会有遗憾，有后悔，会有无人理解，会有时不我与。十几岁听山丘，只觉得旋律沧桑，唱得平淡。二十多岁听山丘，懂了拼搏的累，孤独的苦。三十、四十、五十再听，听懂的是放下，是原谅，是珍惜，是释然啊。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翻越属于自己的山丘，还记得吗？学生时代翻越的是学业的山，步入社会翻越的是生存的山，成家之后翻越的是责任的山，人到中年翻越的是与我自己和解的山。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哈，也没有谁的路是毫不费力的。听到这里，或许你和我一样，心里多了一份沉静，一份柔软。我们总在说翻越山丘，总以为翻过这座山会轻松一点，可人生就是一座山过后还有一座山。但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都不是山顶的风光，而是爬山时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你说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完整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去聆听这首歌，李宗盛用10年的人生写给每一个成年人的山丘。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

0: 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0: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在日常育儿生活当中呢，很多家长啊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我们总是难以走进孩子的内心哈，却找不到合适的沟通的入口。其实生活当中呢，藏着最简单最温柔的读懂孩子的方式哈，那就是孩子随手画出的一幅幅画册。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深耕家庭教育多年，专注儿童绘画心理研究的孙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儿童绘画读懂孩子的性格倾向、情绪状态，走进孩子的小小的内心世界。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小易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非常开心做客家

0: 育儿女栏目，和大家一起交流育儿的心得
1: 啊。欢迎孙老师。那很多家长第一反应会觉得哈，绘画就是培养孩子的兴趣，锻炼绘画功底，很少有人知道啊，简单的一幅画藏着孩子很多的内心想法。那首先想问问孙老师哈，我们为什么要通过绘画走进孩子的内心，了解孩子呢，而不是单纯的说要教给孩子绘画呢？
0: 这个没错，
1: 嗯，
0: 这也是我首先要和家长来说的这个观点，
1: 嗯，
0: 就是儿童绘画它从来都不是比我你画的有多好啊，你画的有多标准呢，它是不需要什么任何的这个技巧的，也不需要你去临摹，
1: 嗯，
0: 更不需要家长去纠正孩子他画的到底对与错，
1: 嗯，是不是像哈，我们很多时候会问孩子，哎，你这画的是什么呀，怎么不像呀，是不是，可能这也是一个误区。嗯，
0: 是的，因为在儿童绘画里，儿童就把这个画作当做了自己的语言，
1: 嗯，
0: 把自己的一些内心世界通过画笔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了，
1: 嗯，
0: 无论是开心呐，焦虑啊，或者是不安呐，或者是愤怒啊，他都会通过这个画把它表现出来。
1: 嗯，特别有意思哈，就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固有思维哈。那孙老师，我们普通的家长也没有专业知识哈，那在家的时候，我们面对孩子的画作，从哪些角度入手，就能够看懂孩子的内心呢？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去学的一件事情。
0: 嗯，其实呢，这个也非常简单，我们带着一个放下评判，去能够读懂孩子和接纳孩子情绪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
1: 嗯，
0: 然后去看孩子这个画，大体的这个画呀，分三个层次来看，
1: 嗯，
0: 由浅入深，就是零基础的家长，你什么都不懂的家长，他一看也是能够看明白的，
1: 嗯，
0: 他分别有表层的内容，还有关联的内容，还有一个潜意识的象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我们通过这个三个层次来读懂孩子的这个心理状态。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看他这个表层的这个内容，通过表层来看孩子当下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就比如说他也不需要你用多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1: 是一打眼的反应
0: 啊，
1: 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整体的画面，你看到第一眼它呈现的是欢快的，还是愤怒的，还是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场景，
1: 嗯，
0: 你就能够了解到孩子当下是样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愉悦的呀，还是紧张的呀，
1: 嗯，
0: 还是快乐的呀，那这里边可能还会呈现一些哎，你看起来也不是很舒服的，
1: 啊，
0: 那此刻当下孩子的那个情绪可能相对就会有一些低落了，
1: 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感受，那也尊重我们的感受。那我们第一感受是觉得，哎，这幅画是不是有烦躁的这种状态？可能就是孩子的内心世界了，是吗？可以这样去讲吗？我在猜是不是？
0: 因为他的这个画呢，都是自我一个潜意识，也可以说是下意识状态呈现出来的。
1: 嗯，
0: 他会把内心的全部都通过画纸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是
0: 啊，
1: 那由浅入深哈，我们看看第二层次，我们能看到的是啥呢？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关联的这个内容，就是看孩子在画面中都画了一些什么。
1: 嗯，
0: 通过这个内容呢，就可以倾听到孩子的这个心声，
1: 嗯，
0: 然后了解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去真正去走进孩子这样心理。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呢就放下这个说教。以倾听者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来看孩子的这个画，主动的去孩子进行沟通啊，了解这个画作的背后的这些故事，因为每一幅画的背后它都呈现了孩子内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问孩子说，宝贝儿啊，你这个画叫什么名字呀，
1: 嗯嗯，
0: 就首先要把这个画给他起一个名字，给他定义叫做啊，然后呢就问你能不能和爸爸妈妈来讲一讲这个画里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同时呢，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就更多的去引导式的提问，就不要去指责了，也不要去打断了啊，然后更多的去问说，你这个画里画的是谁呀，他们在干什么，你画里的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 他画里这个人和你心里想的这个事儿，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嗯，
0: 你想做一些什么？或者这个画里如果画了很多的人的话，比如说有多胎子女的，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呀、啊
1: 嗯嗯，
0: 也会画到这里面去。那么家长就可以去问了，说你画里画的这些人里边，你和谁相处起来是最开心的呀？
1: 哦、
0: 你和谁又觉得不？

0: 舒服啊，那这个话到底话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家长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和孩子更好的去沟通了。
1: 啊，原来一幅画我们可以问这么多的内容啊，而且呢，老师也说了哈，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指责、不打断，这件事非常重要啊。是，那我们来看看啊，除了我们看的这个画面当中的内容之外，接下来可能有一些象征意义的东西出现啊，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就具体来看呢？这个好像就很专业了啊。
0: 是的，这个象征意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会潜意识的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三个层次，也就看它像就是画面的这个内容，也就是潜意识呈现出来的，它可以看孩子的这个性格和他现在这个安全感怎么样，也是孩子这个绘画里最核心的一个部分。那通过画面的大小，还有整体的布局，还有画面的这个绘画的这个线条，然后去可以看到，还有那个绘画的这个颜色，他可能在画的过程中，他会用很多的颜色，
1: 是，
0: 然后用这个色彩，同时也有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图案，特殊的图案，比如说你像太阳啊，乌云呐、这些算是特殊的这种图案了。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去可以看到孩子他现在内心呈现的一个什么状态。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说一说哈？平时我们可能看的画作比较多哈，是什么样子的？是呈现了这种情绪内心？给我们说说，我想观众朋友一定是非常想知道这种具体的啊。
0: 好的，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家长听我说完了之后，自己就能够去分析孩子的这样一个画了。
1: 是。
0: 大概呢，我们就分几点。第一个呢，首先要看这个画面的整体的大小，从这个整体的画面的大小，可以看到孩子他现在自我认知的一个什么状态，或者他的自信心怎么样。
1: 是。
0: 比如说一个非常正常、健康和自信的这样的孩子，他这个画的大小的非常合适的，非常适中的。什么是适中呢？就是整体的这个画面占据了画纸的1/3。那这个画纸呢，就是我们正常用的 A4纸那个大小啊。就按照 A4纸的大小，我们看如果他的画面大小占据了整体的1/3，那就代表这个孩子他的自我认知是很清晰的，性格也相对阳光啊，自信呐、内心也比较安稳。如果孩子画出来的内容特别小，那他小的比例呢，同样也是这张纸占了这张纸整体画面不足画纸的1/9。
1: 1/9啊，
0: 对，
1: 相当小了呀。
0: A4 纸的1/9。如果这样的话，长期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说明这个孩子他的性格是偏内向的，内心呢就不够自信，也容易自卑呀、胆小啊，或者是内心缺乏了一些力量和底气。
1: 是。
0: 如果反过来，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他在画的时候特别的大，比如说他已经超过了画纸的1/3，
1: 画不下了，
0: 或者画了很大很大的，那就说明这个孩子他的性格相对会强势一些，就是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1: 是。
0: 这种情绪他就容易外放，或者他会带有一种那种攻击性了。
1: 太有意思了。
0: 从这个画的大小就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也就是他的一个性格的特点。那
1: 是。
0: 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来看它的整体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也就是叫位置。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孩子他这个亲子关系，或者是和孩子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大概4岁左右，这些孩子他们就会有意识的去开始规划自己的这个画面了。他画的这个大小啊，那个位置啊，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都有一个不同的心理暗示。比如说他的画面整体如果是偏左的话，就代表这个孩子他的日常生活中是受妈妈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他和妈妈的关系很好，也很依恋妈妈。那如果他是偏向右侧呢，就说明孩子他受父亲的影响相对会比较大的，或者是他更加崇拜和信任爸爸。那画面整体如果是偏上，那就代表这个孩子心思啊比较细腻，想的呢也比较多，就是他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也更多的是愿意思考的，心态也比较乐观呐、然后也想法多， 啊，爱幻想，
1: 爱幻想啊。
0: 那如果是它整体的画面是偏下的，是就是。

0: 说明这个孩子性格是比较踏实的，务实，做什么事儿就比较稳重。但是呢，大多的时候如果偏下的这种，特别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他没有基底线的这种，那这种偏下就需要我们注意，可能这个孩子他的安全感就稍微会弱一点，他会容易敏感。这是说的这个画面的这个位置。那第三点呢，我们要来讲说他画面还有一个线条，这个线条呢是代表孩子他的自控能力和他自己一个情绪。也就如果线条就是孩子他内心这个情绪，他会直接用这个线条的方式给表达出来，有长线条或者是短线条。那如果平时孩子就是他习惯于用这种长的线条，那这个孩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相对就会比较强，也就是他的自控力是很强的，做事呢也是比较沉稳的，他也懂得去约束自己。那如果是线条比较短的这种孩子，他相对就是比较好动，也容易这个情绪啊就会不断的会波动。比如说他会兴奋啊，或者是他那个专注力呢就会弱一点啊，因为他线条短，他的注意力就不集中，所以他的专注力啊就会弱一点，情绪呢
1: 活跃一些。
0: 对的，他的情绪呢也就会来得快也走得快，是这种。那如果说在这个画的这个线条里，因为线条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有曲线呐、直线呐，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他如果偏愿意画那种比较硬的这种直线的这种孩子，这种孩子的目标感就很强他做事呢就比较坚定，也很执着，就我们说平时会很犟那情绪呢也相对会稳定然后不会轻易的去妥协的。如果说孩子在整体的这个画面里他画的线条就偏那种圆滑或者曲线，你看起来会很柔和的这种，那这样的孩子他的内心就很善良也富有这种同情心，待人呢也是比较温和的，也会很积极和乐观的去处理好他这个人际关系。
1: 真的太有意思了哈！没想到这简简单单的线条藏了这么多的性格特征哈，太长知识了色彩方面也跟我们讲了就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同颜色哈，比如说因为我看过小孩的画哈，看到过一个小朋友他画了挺多的乌云，可能色彩比较单一，没有那么多鲜艳的色彩。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心理不太健康，或者是让我们家长有些担心呢？
0: 这个线条呢也就是我刚才我们说了三点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第四点。这个第四点呢就说的他这个整体画面的这样的一个色彩，通过色彩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孩子现在的一个情绪的状态，也就是说孩子对这个色彩的这个选择，他是随着自己当下这个心情不断的变化的，每一幅画都代表着孩子当下的一个情绪，并不代表他一定会这样，只是他在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在画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孩子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或者比较欢快的时候，他更多的会用一些黄色呀、橙色呀这种比较温暖还有明亮的这种暖色调，同时他也会搭配一些色彩比较鲜艳的其他的这个明亮的颜色。那如果此刻这个孩子他的内心比如说他的情绪是比较低落的不太开心的，他可能更多的会用一些蓝色、紫色、灰色，像这种比较偏冷一点偏暗的这种色调。当然这个颜色不是绝对的因为比如说你在用蓝色的可能是有的时候会代表他的心情，那有可能还是他喜欢这个颜色，也代表着一种沉稳如果孩子当下他会比较愤怒的，他的情绪呢比较躁动不安，他可能更多的会使用比如说那种大红色，整篇幅大红色或者黑色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就不是很好了，他可能就会用这种颜色来宣泄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和不满那接着呢第五个我们就刚才也提到了说有一个特定的图案，这个特定的图案呢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到隐藏下面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状态他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心理状态，这个呢就代表一些比较隐喻的图案。

0: 了，这个家长是需要留意的。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些没有光的太阳，还有清冷的月亮，或者是下着大雨，像这种场景了，这个时候大部分是代表孩子他当下此刻的这个情绪状态是比较低落的，内心有一些烦躁啊、抑郁啊或者孤独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如果画作里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刀子、剪子、锤子这种比较锋利的这种危险品，那孩子可能内心他积压在内心的一些情感会比较多，这个愤怒就相对会比较多，也有一些攻击性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及时的要给孩子进行这种情绪的疏导。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听完孙老师的讲解呢，真的是恍然大悟啊！原来孩子一笔一画，全都是他自己的心里话。那很多家长平时忽略这些细节哈，就可能会错过读懂孩子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哭闹啊，或者是不愿意沟通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这种绘画来帮助孩子疏导情绪呢？是否有疏导情绪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哈？
0: 所以这个呢，疏导情绪是绘画心理学最大的一个使用的价值。绘画呢，是孩子最安全、最能非常温和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口。我们可以通过让孩子画出来、讲出来和表演出来。也就是说，当孩子发脾气闹情绪的时候，心里有委屈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跟他去讲道理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或者讲道理呀、指责呀，或者耐心的劝说，在这些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给孩子递一支笔，给他一张纸，就让他此刻把这些心情画出来。画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让他去讲出来，在画的时候就不要给他去规定主题啊，就让他画你当下心，让他画你当下心情，你的什么一个状态，说你现在是什么心情，你把它画出来吧，他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把它画出来。那如何处理呢？就我们可以用那个画完之后，也可以让他讲完了之后，表演完了之后去把它撕碎。这样也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呢就建议家长呢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鼓励孩子随性的去画，去不用去追求他一定要画成怎么样，然后单纯的用来去表达孩子的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长期的坚持下去的话，孩子这个情绪他会变得非常的稳定，亲子的关系啊，还有包括亲子的一些矛盾他也会减少，同时关系呢也会大大的增加。
1: 是这个方法是特别温柔哈，比起说训斥啊、说教啊，让孩子画画来宣泄哈，孩子可能也更容易接受。那除了疏导情绪，在日常的亲子陪伴当中，我们还能如何用儿童绘画来提升陪伴孩子的质量，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呢？
0: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属于我们和孩子，也就是亲子关系这样一个叫绘画时光，来提升这个高质量的这种陪伴。我们作为家长就放下手机，全身心的陪伴，然后和孩子一起去共创一幅画。这个过程中我们不用比拼说你画得好呀，或者谁画得不好，那全家就坐下来，就齐心合力的一起去完成一幅画作。在这个轻松的这个涂鸦的过程中呢，就可以拉近和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
1: 是啊，非常有意思哈，想着我们共创一幅画，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哈。确实如此，那最好的家庭教育，我相信从来都不是苛责，而是用心的倾听，用心陪伴。那很多家长总是急于纠正，说哎，是不是画的不对，画的不好，却忘了咱们停下来可以看看孩子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哈。
0: 是的，这个是没错的。就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就是始终是坚信的，教育的本质一定是读懂孩子和接纳孩子。那孩子的这个画作，它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对错的差别。他每一笔画都是他纯粹的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独白。我们作为家长呢，就不用着急说让孩子一定画得有多完美呀。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停下我们这种比较急促的脚步，蹲下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来看懂孩子这个画作背后的情绪，来理解他，包容他， 接纳孩子所有的喜怒哀乐，少一些指责。

0: 评判批评，多一些倾听陪伴，然后用那个绘画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去读懂孩子的性格，疏导他的情绪，来化解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些隔阂，让孩子能够在被理解、被包容、被疼爱的这样的环境里去更加阳光、自信、快乐、健康的成长。
1: 真的是这样啊，绘画真的是太好的一座桥梁了哈。也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干货满满的分享，短短的时间里呢，教会我们从表层情绪、内心故事、潜意识细节啊三大维度来看懂孩子们的画作，也教会我们用绘画来疏导孩子的情绪，提升亲子陪伴的质量啊！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放下眼前的不快哈，跟孩子一起走进小小的绘画世界，让我们一起在绘画当中读懂孩子，也陪伴孩子啊更好的成长。再一次的感谢孙云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些非常受用又实用的育儿知识。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祝愿所有的家长都能够读懂孩子，陪伴孩子平安喜乐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了，本期家儿女栏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另外，在本届大会的现场，未来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也发表了个人演讲。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中国汽车市场正在2025年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拐点，用户从纯电技术产品带来的体验收益，超过了充换电不方便所带来的体验损失。在他看来，这趋势在2026年更加明显，因为纯电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基础设施也在变得愈发便捷。李斌认为，在技术发展和市场内卷的叠加之下，一些落后品牌技术会加快的出清，即使是技术产业领先的品牌，也要面临着非常大的市场竞争力。据李斌预计，虽然价格战在远去，但是没有价格战的竞争也依旧非常的残酷，因为汽车行业正在从品牌的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用户底层的决策路径正在发生着变化，行业正在从参数竞争时代进入到品牌竞争时代，这导致着价格战的边际效益会快速的衰减，推进品牌成为购车优先因素，来引发品牌价值被重新定义。

另外，在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当中，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发表了个人演讲。他在演讲当中将领跑汽车定位为继往开来者，既不颠覆传统，也不盲目跟随，而是在新能源时代重塑价值。徐军提出，当前行业陷入到参数竞赛的困局，卷续航、卷算力、卷配置的结果是同质化，而消费者真正需要的是出行解决方案，而并非是参数的堆叠。他认为续航700公里和1000公里用户感知差别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的上涨。算力在30 TOPS 到1000 TOPS 体验差异远小于参数。徐军将用户的需求分为三类：未发现的需要创建引导，已清晰但未被满足的需要精准响应，以及被过度满足的。领跑的策略呢，是恰好的满足，让用户无需为不必要的功能来买单。在他看来，参数只是入场券，真正的胜负手在于回归商业的本质，为用户创造恰如其分的价值。走得稳、活得久、赔得长，才是对消费者的最大价值。另外，在大会当中呢，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也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当中强调一个观点。

点，没有利润的销量是伪销量，靠价格战换来的规模是虚假繁荣。王辉认为，汽车行业是一场需要耐力和定力的长跑，真正的价值跃迁需要靠长期主义的品牌建设和信任积累。针对价值的跃迁，王辉给出了三大建议，要从卖产品转向强品牌，少关注产品的数量，多关注精品的打造，从卷技术转向拼安全，少搞噱头，多注底线，从设计跟随转向原创引领，走出自己的路才能够有出路。王辉强调，与其在内卷当中消耗，不如在价值当中生长，这也是中国汽车实现价值跃升、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他认为，真正的中国品牌不需要成为下一个路虎或者是保时捷，而是要成为第一个自己。

另外，在本届大会现场，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中国研发和采购负责人庄穆德也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也是创新的驱动力，有利于推进科技创新不断向前。庄穆德认为，基于以上的判断，奔驰也将会将 AI 融入到全系的价值链当中。他表示，奔驰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中国本地的研发能力上，也会进一步拥抱来自于中国的供应商、供应链生态系统。在拥抱本地化的同时，梅赛德斯奔驰也将会继续坚持一以贯之的高标准。

另外，在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当中，严峰国际产品战略与生态合作副总裁陆传华发表了演讲。他表示，智能座舱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会以功能驱动转向场景驱动，消费者需求也决定了相对应的功能和创新的方向。据陆传华预计，汽车的座舱未来将会作为人们生活的第三空间，以零重力座椅、机械按摩、石墨烯加热等功能为代表。很多家居行业甚至是消费电子行业的创新技术，未来将会越来越多的在汽车座舱当中得到应用。他认为，今后严峰国际将会围绕着空间自由、交互自由、舒适自由、健康和安全自由四大维度，进一步进行智能座舱的业务研发。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来聚焦一下2027款的丰田塞纳。日前2027款丰田塞纳实车曝光，新款车型主要针对于内饰配置进行升级，并且引入了全新的中控大屏。通过外观方面，新款塞纳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主要增加了亚光车漆，将其命名为磨砂金。内饰方面呢，车内的门板皮质包裹得到了提升，液晶仪表盘、全景影像实现了全系标配，中控屏的尺寸变得更大，并且取消了物理按键，增加了无线充电面板。在座椅方面，前排增加了腰托功能，副驾驶座椅引入了老板键，二排带来小桌板，车顶呢新增加了扬声器，同时后备箱取消了备胎，通过补胎液来进行弥补。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2.5 升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为181千瓦，与之匹配一 CVT 无级变速箱。

汽车工厂五月份交付超过8.5万辆电动车，创下今年单月交付的新高，同比增长达到39.4%，环比增长8%。作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型供给亚太和欧洲市场。在泰国市场，特斯拉在2026年一季度高端电动车品牌注册量排名第一。在韩国市场，特斯拉是四月进军车品牌的进口车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新加坡品牌呢，特斯拉也是迎来了第10,000位车主。在中国澳门市场，特斯拉在四月份蝉联最畅销的电动车品牌，其中 Model Y 位居电动车销量的榜首。在中国香港市场，特斯拉稳居今年迄今为止的电动车品牌销量榜首位置。其中由上海工厂所生产的 Model YL 正在加速交付给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多个亚太市场。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的汽车大百科的全部内容。稍后时间呢，常红将会带各位共同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电动后备箱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电动后备箱呢。顾名思义啊，电动后备箱呢指的是后备箱门是可以通过电控来进行开闭的一种后备箱的形式，可以通过常规车内后备箱的车门来控制装置，遥控钥匙以及后备箱门外的外部控制装置来进行控制。那么部分车型呢还可以通过感应方式来控制其开闭，比如说呢在车辆尾部的下方通过伸腿横扫的方式来进行车后备箱的开关。相比于传统的后备箱呢，电动后备箱增加了电机和相关的线路以及机械结构，可以做到不需要人力的借助就可以实现后备箱开闭的动作。那么电动后备箱最大的特点呢是可以通过电动来控制其开闭之外，那么后备箱门的开闭动作还会更加的匀速而且平缓，而且呢大部分带有此功能的车型在开闭动作进行时还会有相对应的提示音。最简单的区别方法呢就是在后备箱门的上下部或者是后备箱的内部或者是在侧面的内饰面板上会有一个单独的控制按键。

千别。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太好那个腿，嗦啦嗦啦啦的嗦啦的呀好嘿，小贝那个浪的浪荡呀好嘿，杨柳叶冬夏长青，一里咕咕一里咕咕，哟一哟耶一哟一哟耶，
1: 官兵登朝
0: 马家来了，嘻嘻嘻嘻。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

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

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将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同学之间最流行哪些有意思的话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他是养牛专业户，
6: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5: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7: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8: 我们国家

0: 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1: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出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2: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3: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0: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5: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6: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5: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7: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5: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7: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5: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7: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8: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9: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联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留下曾在意你正在熟的心情说别怕那些没说的牵挂都酿成温柔的话就不同你的状况世界偶尔太嘈杂不会去偷偷影响等于长难要你打会故意繁华增加只看自己的长发平凡的枝桠也能成就属于他的幻想鲜花推开在每段你的路上、啊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小的时候，同学之间最流行哪些有意思的话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0: 起灵魂。
1: 说你小的时候同学之间最流行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话？
0: 掏钱包。
1: 不同的年代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流行语，是吧？之前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啊，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就是说现在这个小孩流行什么呀，啊，现在小孩流行说什么666，是吧？又能怎，是吧？还都跟哪学的啊？那像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代，现场我们小的时候呢，也会有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语言哈。哎，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在你小的时候，同学之间最流行说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话呢？有哪些科呢？今天第一来大包的是 Z 啊，他说他们当时最流行的是三炮。这个词儿不文明，也不能说不文明嘛，就是它不够雅致，是吧？让我想来什么事儿，就以前上我家呀，养过一个大金毛啊，就是叫西瓜，那小狗特别聪明哈，就指哪打哪啊，你给它各种手势一些暗号啥的全能反应了，全会做，特别聪明。然后呢经常就到带它到这个世界广场去遛弯，去遛狗嘛。那个时候呢世界广场就有好多的一些遛狗的小伙伴啊，那其中有一个哈士奇啊，这家里头这个主人就给它起名叫三炮。大家知道哈士奇都称之为叫二哈嘛，有的时候这智商啊在犬类当中属于偏低的，傻傻的笨笨的。然后呢这个狗主人经常就会把这些狗放在一起之后，就把这个狗绳就给松开了，让狗一起在那打打闹闹的玩一玩哈。他家那个狗啊就叫三炮，一整就跑丢，然后那主人才有意思啊，好像我没记错应该是个大连的一个朋友，一个老乡啊，喊三炮哎，三炮，他一喊他全瞅他啊，你回去是喊谁呢？啊，别误会，喊狗呢，三炮。这真事儿啊，不知道他家现在小狗养的怎么样了啊，好长时间都没看着他们了。欢迎明浩啊。他说我来了啊，发了一个小人儿，撒了个红领巾，夹在教室里跟那什么跟魂似的飘呢啊。豌豆睡那说，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也没法忍也没法退的选手是吧？大耳朵，笨手又笨。再来看 Z， 他又发了个街上，三炮是口头禅，放学三啪的呀。我记得有一款卡牌跟扑克牌大小似的，叫游戏王还是什么的，还分正版盗版，你有那个你缺哪一个，要不我俩换换，二换一，三换一，八换一。他说红哥可以学一下歇斯底里要求二换一的语气。不是我没太明白啊，其实卡牌为什么他还得换啊？明白了，就是大家为了集齐，是不是之前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卡，什么什么三国卡呀、水浒卡、球星卡啥的，然后你多这个他少那个的，你们就相互换，然后可能就提要求了，说我这个卡少比较稀有，对不对？你要是一张换一张的话我不合适。那咱俩就换的话怎么换呢？为啥要歇斯底里呢？可能那孩子他没有耐心了。二换一。二换一谁给你换呢？三换一，三换一，我这稀有，我也不合适。

就不行了吧？说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分析应该是啊。这看呢，你还是比我年轻，因为我没听过说过你说的这什么是游戏王是什么玩意儿的啊。脑袋大大耳朵，我们以前的纯就是啪叽，纯就是啪叽。我不想脱落。甚至呢，就说为了删啪的这个事啊，还引发出很多的一些，一些矛盾呐、啊，啊、哦，那甚至那有的小同学之间的哈、哦，因为这个事儿，就因为玩啥的都能说撕不起来，为啥呢？他这个啪的这个东西，因为都大家都知道是拿纸壳做的，他有一些是正常你在小卖店里能买到的。有一些呢，新的社小同学他会自己制作，而且这啪叽呢也分各种材质的，有是纸板的，然后后期呢出现一些塑料的啊，包括像有些零食，没记错的好像是不是奇多也还里头以前还放过那像啪叽似的那些环儿、啊。然后呢，就是后来玩不玩不吧，就变味了。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看，因为一个学校门口它固定的就那几个小卖店，你买的这个产品呢、啊，包括这个游戏的这些东西啊，它品类它都是一样的，它品质也基本上都是同一规格的。像那啪叽什么的，薄厚啊，那都是一个厂子出来的，它没有太大差距。但是有些同学吧，他就比较鬼，这些动手能力强，有心思，他开始给啪叽呢做文章。当时我们班有一个男孩，就是他动手能力很强，他做那个东西你看不出来，他这个啪叽不厚纸壳吗，他呀把这个纸壳呢，就是圆圆的这个纸壳，他给他想办法给撕开，分开，分开之后呢给他做薄，做薄了之后相当于是两个薄的纸壳，对吧，这不就分开了吗，他往里夹什么呢，他都提个签儿是吧，这个鸡毛签儿，把这个签儿里头那个铁片儿取出来啊，夹在撕薄了的这个啪叽这个反正两个面上，哎，给它一粘，中间夹个铁片，那它整个这个密度包括重量，那比普通的啪叽来说的话，那它就又硬又厚。那别人跟他玩的话，那当然就不合适，对吧？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没人注意到这个同学呢做这些手脚，就纳闷了，说哎呀，我手里这个大宝啪叽啊，你就跟谁玩我都能赢着玩，你是没到他就熟，一到他是输呢。尤其啊，这些同学啊，你看小孩哈、啊，你看他虽然年纪小啊，他一般都有诚信。就是说，我要是用这张我认为胜率比较高的啪叽跟你一起扇的话，如果我被你扇过来的话，就这个啪叽你再感觉它贵重，你输了啊，你愿赌服输，你得给人家。所以说，就使得这个同学呢，用他这个咱们加引号做过弊的这个里头放过铁片的啪叽，赢了好多同学的大宝啪。啊，赢了好多。就后来有一次啊，露馅儿了。我们正一起玩呢啊，这玩意儿你说跟大人一样，就跟大人有时候一起聚在一起，这个斗地主啊打麻将一样，他有的时候啊这玩意儿有时候有赢呢啊，他有瘾。尤其什么，你越输啊你眼睛越红，我今天我必须把你个大宝票我给你挣回来。绝对有时候都杀红眼了。然后所以就跟他一起玩。跟他一起玩之后就露馅儿，怎么露馅儿呢，他那天呢他一下整劲儿大了。啊，他挺狂啊，对吧，他基本上每次跟他玩，他那玩厚啊他总赢，他一下就把那个啪就扇到有一个小石也不算石头吧，是用石子上了，石子之后呢，他那个东西啊里头是铁片，然后夹在正反面的这个纸壳他就开了裂了。那个胶他就开了，结果呢那个铁片他就呲了出来，这一呲了出来不要紧，我们的好几个小同学在边上全眼睁看着呢。哎，不对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哎，你这什么玩意儿。其实如果在之前的时候仔细看呢，你就能看出来，因为它里头这穿的是铁环嘛，尤其像那个鸡毛线，它里头它是带个窟窿眼的，像大铜钱似的，里头它是鹰眼的，它那个反正面这个纸啊已经都有点就出现那个圆形的那个铁片的印记了，但咱也都小啊，那时候也不知道他会拿这玩意作弊啊，也没都在意这个事儿。一直到那天他把这个啪叽扇到这个石子上，然后结果会导致它开裂了，露出来这个铁片边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作弊啊。从那以后他完了。哎，就跟成年人一样，在成年人世界里头，你看谁欠谁不还啥的，就咱就讲话的进失信人名单上。那他以前呢，他在我们班里头那就是失信人。哭着好着，哎，那你这是我以前赢的你的啪叽，我不能给你，那咋不能给我呢，你作弊了你不给我。

0: 后来因为这事儿啊，还闹到家长，闹到班主任老师那去了啊。你这同学也挺有意思的，后来也是哭着嚎着的啊，他不乐意，不乐意那没有办法，同学发现他作弊了，后来就把他以前赢我们的那些啊所谓的这些小宝贝们去还我们了。
1: 老师，你可知道乖小孩的苦恼？我最爱在阳光下蹦蹦跳跳。
0: 欢迎新朋友 WU 啊！我去炸学校，天天不迟到，一拉弦我就跑，一看学校已经炸飞了。
1: 世界又落花了。
0: 哎呀，这好像不光是，这就是长虹小学就唱过这个儿歌。啊，以前我还当过小队长，现在孩子都家长接着放下这个上下学啊。我们以前都是小队长，一道杠啊，扎个小旗儿，戴个小黄帽。让组织同学们一起就是站小路队上下学，那时候我就带着同学一起上，唱这歌，一放学的时候就吟唱。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带小游戏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一起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好运姐姐，上一期啊，我们有去到广东湛江的一个海滨小城，那么今天我们要飞去哪里呢？哎，杰妮姐姐，我先背两句诗你听一听啊。
1: 嗯，
0: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1: 嗯，
0: 这不是我们三年级语文课本里的《望洞庭》吗？唐代刘禹锡写的。对了，今天啊，我们就跟着这首诗飞去湖南岳阳，去看看那个像白银盘一样的洞庭湖。哇，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画面了，一个大大的银色盘子里放着一颗青青的小螺丝。嗯，那颗青螺可不是真的螺丝，而是洞庭湖中央的君山岛。我们今天啊，就要去探秘这个地方。
1: 嗯，小耳朵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湖南岳阳之旅现在就要出发啦。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哎，杰米姐姐啊，咱们今天啊，先给小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望洞庭》这首诗。哎，你第一次读的时候，最惊讶的是什么呢？
1: 最惊讶的就是“潭面无风镜未磨”。我一开始以为古人照的镜子是玻璃的，哎呀，后来才知道是铜镜，还得磨才行呢。
0: 嗯，对呀，铜镜不磨啊，就模模糊糊的，就像我们早上没洗脸照镜子一样，朦朦胧胧的。
1: 所以说刘禹锡是说秋天的洞庭湖就像一面没擦干净的铜镜，那也太可爱了吧。
0: 嗯，但他不是说的它特别脏，而是说那种柔和的美。你想啊，在秋天的晚上啊，没有风，湖面呢平静的，就像一块大绸缎，月光呢洒在上面，波光粼粼的，但是呢不刺眼，远处看呀就是朦朦胧胧的。
1: 嗯，我懂了，就像我们透过磨砂玻璃看东西，反而更梦幻了。
0: 哎，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啊，你知道洞庭湖有多大吗？它可是咱们中国第二大淡水湖。
1: 第二大？那第一大的是哪一个呢？
0: 第一大的呢是江西的鄱阳湖。洞庭湖啊能排到第二也很厉害了，它接纳了湘江还有资江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大河的水，还连着长江呢。
1: 四条大河的水都流进他的肚子里，那他岂不是一个大胃王呀？
0: 哎，没错，大胃王洞庭湖，它里面啊还住着一个小青螺，就是君山岛。
1: 那个岛真的很像青螺吗？
0: 哎，你想象一下，一片白茫茫的大湖，远处呢浮着一个小小的绿绿的岛，是不是很像一颗青螺飘在白银盘里呢？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啊，诗人也太会打比方了吧。那君山岛上有什么好玩的吗？
0: 哎，当然可多了啊。岛上呢长着一种神奇的竹子，叫做香妃竹。竹子上面呢有黑褐色的斑点，像泪痕一样。
1: 啊，竹子还会流眼泪呀？
0: 哎，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啊，等会儿咱们在奇妙故事屋我会给大家再详细讲一讲。
1: 嗯，
0: 那岛上呢还出了一种特别有名的茶叶，叫做君山银针。
1: 君山银针是银色的针吗？
0: 嗯，不是针，是茶叶的形状像一根根细细的银针，泡在水里面呢会一根一根的竖起来，可好玩了。
1: 哇，那我要去看一看。那如果去洞庭湖玩，我们一天能玩完吗？
0: 哎，咱们可以推荐小朋友们一个一日游的路线啊。
1: 嗯，
0: 咱们上午呢坐船去君山岛看看香妃竹，再喝一杯君山银针。

0: 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湖边啊我们吃顿鱼，下午呢再去岳阳楼。岳阳楼就是范仲淹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个岳阳楼吗？没错。不过啊，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范仲淹写啊《岳阳楼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去过岳阳楼
1: 哦。那没有去过也能写呀？他是神笔马良吗？
0: 是因为他的好朋友滕子京给他寄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他对着画就写出了千古名篇。这比咱们写作文对着空本子发呆厉害多了。
1: 对着画就能写出千古名篇，也太厉害了吧。那晚上我们能玩些什么呢？
0: 哎，晚上咱们可以去巴陵广场，广场上面呢有一座超级大的后羿射蛇雕像，特别的震撼，旁边呢还有夜市啊，各种小吃香气飘得满街都是。
1: 后羿不是射太阳的吗？怎么跑到洞庭湖来射蛇了呢？
0: 传说啊，这个洞庭湖里有一条巨蛇在作怪，后羿就把它给射死了，所以当地人啊就建了雕像来纪念它。
1: 哇，岳阳连神话故事都这么有的画面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看一看那个白云盘里的青螺了。

0: Hello， 小爱的们，欢迎回来。恒姐姐，我们看完了洞庭湖和岳阳楼，湖南还有没有适合我们小朋友撒欢的地方呢？
1: 那必须的呀，光岳阳本地就有一个超级好玩的地方，叫做羊沙湖旅游景区。
0: 羊沙湖听起来像洋气的沙子湖。
1: 哎，这个解释我给满分啊。羊沙湖里面有欢乐水世界，夏天呢可以在里面扑腾一整天，还有花海营地，春天去看花拍照特别的美，还有一个鱼咬水镇，小朋友们呢可以和萌宠互动。
0: 萌宠互动，有羊驼吗？有兔子吗？
1: 都有，还有一条专门给亲子家庭设计的旅游线路，叫做萌娃寻粮之旅，三天两晚，全程凉爽又好玩啊。
0: 快来说一说，我们第一天去那里应该干些什么呢？
1: 第一天上午去羊沙湖玩水摸鱼，下午去汨罗屈子文化园。
0: 汨罗就是屈原跳江的那个汨罗江吗？
1: 没错，屈子文化园啊，就是纪念屈原的地方，小朋友可以在那里体验包粽子、划龙舟。
0: 包粽子，我可以包一个三角形的吗？
1: 你想包成方形的都行，不过啊，咱们工作人员会教你怎么包得又紧又好看。那第二天呢，去汨罗长乐古镇，在青石板老街上散步，还能参观甜酒作坊。
0: 甜酒就是那种甜甜的有一点点酒味的米酒吗？小朋友能喝吗？
1: 没有酒精的那种，就是甜甜的米酿，像喝糖水一样，可好喝了。
0: 哇，小朋友们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呀。那第三天呢？
1: 第三天带我们去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叫做岳阳中华大熊猫院。
0: 什么？湖南也有大熊猫啊？不是在四川吗？
1: 哎，湖南也有好几只憨态可掬的国宝，看他们吃竹子、打滚、抱着冰块睡觉，你能在玻璃窗前站上一个小时都舍不得走呢。
0: 哎呀，我要去，我要去。湖南的熊猫是说湖南话吗？
1: 哎，他们说熊猫话，不过啊，你可以用普通话跟他们打招呼。对了，除了岳阳啊，湖南还有一个全世界都出名的地方，张家界。
0: 张家界我知道呀，阿凡达电影里的那个悬浮山。
1: 对，张家界的山峰就像一根根巨大的石柱从地里冒出来，云雾一绕，真的像仙境一样。带小朋友去可以坐百龙天梯，全世界最高的户外电梯哟。
0: 户外电梯那会不会很吓人呐？
1: 其实是很安全的，从山脚到山顶全程在玻璃电梯里，看着外面的山峰从你的脚下一点一点的变小，比坐过山车还要刺激呢。不过啊，要提醒小耳朵们，张家界的山路多，一定要牵好爸爸妈妈的手，不能乱跑哟。
0: 那长沙有什么好玩的呢？总不能只吃臭豆腐吧？
1: 长沙好玩的可太多了，有岳麓山、岳麓书院、橘子洲头，还有湖南省科技馆。
0: 科技馆那里面有机器人吗？
1: 有啊，还有各种可以动手玩的科学装置，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当一天小小科学家。旁边呢就是湖南省博物院，里面啊藏着2000多年前的辛追夫人。
0: 2000多年前的人现在还能看到，那他是睡着了还是？
1: 哎，是一种保存的非常完好的古尸，身上啊穿着丝绸的衣服，皮肤还有弹性呢，考古学家都觉得特别的神奇。
0: 是很神奇，但是听起来有点吓人，但我又好奇。哎呀，我可能会蒙着眼睛看吧。
1: 哎，不用怕啊，很多小朋友看完都觉得古人特别的厉害。总之啊，湖南这么大，好玩的地方一次根本逛不完呀。

0: 逛了一天，我们的小肚子是不是已经开始抗议了呢？欢迎来到叮咚，逛了一天，我们的小肚子是不是已经开始抗议了呢？欢迎来到美食时间。
1: 杰尼姐姐啊，湖南菜是不是全都辣得流眼泪呢？
0: 嗯，才不是呢，湖南岳阳紧靠着洞庭湖，好多美食都是湖鲜做的，鲜而不辣，小朋友也能吃。比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道岳阳米粉。
1: 米粉和我们在广东吃的河粉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岳阳米粉啊，用的是扁扁的滑滑的粉，汤呢是用新鲜草鱼和鲫鱼熬出来的，熬到奶白色汤底。
1: 奶白色的鱼汤听着就好鲜呀。
0: 对的，汤里啊铺上几片嫩嫩的鱼片，撒上葱花和白胡椒，一口粉儿，一口汤，洞庭湖的鲜甜呀全在你的嘴里跳舞呢。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那不吃辣的小朋友能吃什么呢？
0: 可以吃原味的，爱吃辣的呢就加一勺小米辣，也超级过瘾。第二道呢就是洞庭银鱼煎蛋饼。
1: 银鱼是不是那种小小的半透明的小鱼呢？
0: 对，把晒干的银鱼啊泡开，和土鸡蛋葱花一起搅匀，下锅摊成金黄的蛋饼。银鱼清甜，鸡蛋焦香，外面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1: 哎呀，我感觉我嘴巴已经在嚼了。那第三道呢？
0: 第三道呢是岳阳的烧烤。岳阳啊有一条炮台山夜市，晚上那叫一个热闹。
1: 烧烤，牛肉串和羊肉串。
0: 还有更绝的牛油串
1: 哦，
0: 就是牛胸口那一小块脂肪，烤出来又香又脆，咬一口满嘴焦香。小朋友们吃了肯定都抢着要呢。
1: 牛油串听着有点油的。

0: 好像又很香啊。
1: 是的，它就是那种你吃了第一串就想吃第二串的存在。还有烤鲫鱼，洞庭湖里的鲫鱼呀，烤得外焦里嫩，撒上孜然和辣椒粉，那叫一个绝。
0: 那除了这些，有没有可以带走的零食呢？
1: 有啊，平江的香干，用湖南本地的黄豆手工做成的豆干，加上桂皮、八角和辣椒，老卤慢慢的煮出来的，嚼起来又香又有劲儿，越嚼越香，
0: 像牛肉干一样有嚼劲儿。
1: 对，但是是豆干版的
0: 哦。
1: 还有白粒丸，大米磨成浆，蒸成雪白的小圆丸子，配上骨头汤、榨菜丁和虾皮儿，软软弹弹的，一吸溜就进嘴里了。
0: 哎呀，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有没有甜品？难道湖南人不吃甜品吗？
1: 当然也吃了
0: 哦，
1: 但是是咸口的，我们的岳阳回饼你了解一下。外皮呀，上面全是白芝麻，里面夹着红糖和茴香碎，一层一层的起酥，咬一口又甜又香还不腻。
0: 茴香是咱包饺子用的那个茴香吗？放在甜饼里它能好吃吗？
1: 当然了，你还别说啊，真的很好吃呢。茴香的清香刚好解了红糖的甜，搭配起来非常的神奇。怎么样，小耳朵们，湖南的美食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的丰富多了呢？
0: 哎，杰妮姐姐啊，如果让你只推荐三样咱这个湖南的美食，你可以推荐哪三种呢？
1: 第一肯定是我们的岳阳米粉呐。第二呢是洞庭银鱼煎蛋饼，第三就是岳阳烧烤，记住一定要点那个牛油串啊，非常香。去岳阳呢，一定要和爸爸妈妈带你们去尝一尝这些美食，保证你吃完还想再来一份。
0: 我决定了啊，下次旅行我就照这个菜单先吃一遍，
1: 没问题。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啦！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1: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0: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1: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

0: 咚，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航运姐姐，听完今天的旅行，我准备好了好多问题要考一考你和小耳朵们。
1: 尽马尽管放马过来吧，今天姐姐我都背熟了。
0: 第一个问题，望洞庭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他被后人称作什么？
1: 作者呢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字孟德，被白居易称作诗豪。
0: 回答正确。第二个问题，诗句里的白银盘里一青螺分别比喻什么呢？
1: 白银盘比喻平静清澈的洞庭湖面，青螺比喻湖中的君山岛。
0: 第三个问题，全诗运用了什么写作手法，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1: 运用了丰富的比喻手法，把湖面比作铜镜，把洞庭湖比作白银盘，把君山岛比作青螺，表达了诗人对洞庭湖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0: 洞庭湖是中国的第几大淡水湖？
1: 洞庭湖接纳泗水，吞吐长江，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
0: 君山岛有什么独特的自然景观？它出产什么著名的茶叶呢？
1: 君山岛上有一种竹子叫做香妃竹，竹子上面有斑点像泪痕，出产的著名茶叶叫做君山银针。
0: 岳阳楼和望洞庭的作者刘禹锡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岳阳楼位于洞庭湖畔，刘禹锡多次往返洞庭湖，和岳阳楼一样都是洞庭湖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岳阳楼最早呢是三国时期东吴名将鲁肃修建的岳军楼。
0: 吉妮姐姐，我刚才推荐的三样岳阳美食必吃是什么呢？
1: 哎，这个我记住了，是岳阳米粉，还有洞庭银鱼煎蛋饼和岳阳烧烤，我都记下来了。
0: 完全正确。最后一个问题，请听好，为什么刘禹锡把洞庭湖面比作镜卫膜？古代用的镜子和我们现在的有什么不同呢？
1: 古人用的镜子是用铜制作的，需要反复打磨才能照出人影。镜卫膜呢，是指还没有打磨过的铜镜，表面模糊，不够透亮。刘禹锡用这个来比喻秋月夜月光下的湖面，朦朦胧胧，柔和又宁静。
0: 完全正确，小耳朵们，你们都答对了吗？今天的知识小百科就到这里了。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又到了温馨又好听的奇妙故事屋的时间。是的，韩语姐姐，今天呀，我准备了一个和洞庭湖有关的古老传说。你知道君山岛上的斑竹为什么叫香妃竹吗？哎，这个我知道，是和娥皇女英有关，对不对？没错，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尧帝有两个女儿，姐姐叫娥皇，妹妹叫女英，她们同时嫁给了舜帝。舜帝南巡的时候，在一次洪水中不幸在苍梧溺水而亡。娥皇和女英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悲痛万分，乘坐小船去洞庭湖寻找舜帝。他们的泪水沾满了湘江岸边的竹子，竹子上就留下了斑斑。

0: 点点的泪痕，这就是斑竹名字的由来。斑就是斑点、斑纹的意思。
1: 那后来呢？娥皇和女英找到舜帝了吗？
0: 他们日夜哭泣，泪水滴在了竹子上，最终投身于湘江之中。传说他们的灵魂化作了洞庭湖的守护神，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就把娥皇和女英叫做湘君和湘夫人，他们流下的泪水的竹子就叫做湘妃竹。
1: 原来金山岛的斑竹背后藏着一个这么感人的神话传说。湘妃竹这个名字是纪念湘夫人，也就是二妃的意思。
0: 所以呀，小耳朵们，当你看到君山岛上的斑竹时，它的斑点就是娥皇、女英眼泪的印记。这些竹子已经在这里静静守候了几千年，见证着洞庭湖的日出日落。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洞庭湖不仅风景优美，还藏着中国人对忠贞和思念最深情的寄托。
1: 我还听说啊，有一个和洞庭湖有关的传奇故事，叫做柳毅传书。传说啊，唐代有个书生叫柳毅，他赶考落地，回乡途中呢，路过了洞庭湖，遇到一位牧羊女，她其实呢是洞庭龙君的小女儿，因被夫家虐待，托柳毅带信给龙君。柳毅这样一相助，最后这个故事还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洞庭湖君山岛上现在还有一口柳毅井，就是从这个故事里流传下来的。
0: 哇，洞庭湖不仅景色美，故事也这么神奇。从上古神话到唐代传奇，洞庭湖见证了无数动人的故事，难怪千百年来有这么多的诗人文人来这里寻找灵感。
1: 这也告诉我们，每一处风景背后都藏着一颗等待被倾听的古老心灵。去湖南的时候，如果你站在湘妃竹前，别忘了轻轻和他打个招呼，也许他会给你讲一个不一样的洞庭湖的故事哟。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学百花园。好运姐姐，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哪一首诗呢？
1: 当然是我们今天主题的主角刘禹锡的《望洞庭全诗》。今天姐姐，我们先来给大家朗读一遍好不好？
0: 好呀，先来第一句吧。
1: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0: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玉青螺。读完整首诗，我发现这首诗虽然只有28个字，但是每句话里都有画面感。湖光秋月两相和，月光和湖光融合在一起。潭面无风镜未磨，平静的湖面像没打磨的铜镜一样。白银盘里玉青螺，洞庭湖是银盘，君山是小青螺，真的是太美了。
1: 这就是望洞庭最了不起的地方。诗人没有直接说洞庭湖好美呀好美呀，而是用了三个比喻，让我们自己看见洞庭湖有多美。这就是古诗的艺术，用最少的字画出最丰富的画面。
0: 同时我还想起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也没有登上岳阳楼，而是根据一幅画写出了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句句都是经典。
1: 没错，范仲淹的好朋友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之后，没有消沉，而是兴修水利，发展文教，重修岳阳楼。这就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来源。后来滕子京寄给范仲淹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根据这幅画隔空写下了岳阳楼记。
0: 还是要感叹范仲淹真的是好厉害呀，光看一幅画就能写出这么伟大的文章。
1: 金玲姐姐再来考考你，如果把刘禹锡的望洞庭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放在一起比较，有什么不同呢？
0: 望洞庭

0: 迎写的是宁静的秋天月夜，湖面风平浪静，像白岩盘一样，很温柔，很可爱。
1: 没错，望洞庭啊，就像一幅秋夜的静物画，而岳阳楼记呢，写的是若浮银雨霏霏和炙若春和景明两种不同天气下的洞庭湖，写的是一种壮阔的气象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望洞庭呢，是安静的、秀美的。岳阳楼记是宏大的、深沉的，两种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同一个洞庭湖的多面魅力。所以我发现刘禹锡和范仲淹用的是同一种写作手法，托物言志。托物就是把情感寄托在一个东西上，言志就是表达自己心中的志向。刘禹锡托洞庭秋月写乐观，范仲淹托洞庭风雨写家国。小耳朵们，写作文的时候也可以试试看，你写洞庭湖时想表达什么心情呢？是像刘禹锡那样的温柔浪漫，还是像范仲淹那样的胸怀天下，用诗歌或者是文章把它写下来，你的文字也会闪闪发光。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湖南岳阳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跟着课文《望洞庭》走进了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笔下那面未磨的铜镜，那个白银盘里的一青螺的奇妙世界。我们了解了洞庭湖作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的宏大气魄，也感受了君山岛6亿年地质历史的厚重沧桑。我们去了洞庭湖中央的君山岛，探访了斑竹上泪痕般的神奇斑点，聆听了鹅黄、女婴深情感人的传说，也知道了岳阳楼前身是鲁肃修建的岳君楼。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让他千古流芳。我们推荐了阳沙湖旅游景区的欢乐水世界和萌宠互动，还有张家界的奇峰异石等，等着你们去挑战呢。在美食时间里，我们用一碗鲜美的岳阳米粉开启了清晨，用洞庭银鱼煎蛋饼尝到了湖鲜的清甜，用滋滋冒油的岳阳烧烤感受了夜市的烟火气，还认识了平江香干、白丽丸和岳阳回饼这些地道小吃。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记住了刘禹锡是唐代诗豪，记住了一首《望洞庭》用了三个比喻，把湖面比作铜镜，把洞庭湖比作白银盘，把君山岛比作青螺。我们学会了什么叫做托物言志和情感交融。在奇妙故事屋里，我们走进了香妃竹的古老传说，知道了娥皇、女英为舜帝流下的泪化作了斑竹上的点点斑痕，知道了柳毅传书的唐代传奇至今还在岛上的柳毅井中流淌着。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跟着刘禹锡和范仲淹看见了一片洞庭湖的两种模样，宁静秀美的秋夜静景和胸怀天下的壮阔气象。我们学会了同一片风景在不同心情的人眼中可以有不同的美。洞庭湖的波涛日夜不息地拍打着君山岛，岳阳楼的飞檐千百年来迎着洞庭湖的风，从娥皇女英的神话到望洞庭的诗意，到范仲淹的家国情怀，这片大湖见证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故事。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翻开语文课本的时候，都能遇见一片属于自己的白银盘，站在湖光山色中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千百年前诗人仰望同一片月色时的心跳。愿你们像洞庭湖一样，既有风平浪静的温柔，也有接纳泗水吞吐长江的宽阔胸怀。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发现更多的故事。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领导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9: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9: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都市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2: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0: 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

0: 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热塑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品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0: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6: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7: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5: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8: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5: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9: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1: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临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

0: 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 如果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2: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3: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4: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5: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7: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6: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5: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0: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

0: 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4: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3: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0: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0: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9: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9: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9: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邑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霸邑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3: 表弟是我 望门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竹引牵牛花满街，梳篱茅舍月光筛，玻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醋豆梅。羞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再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我们将用曲艺的形式为您集中展现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今儿是这组专题的第一期，这故事呢也是年代相当久远。郭德纲演播了一段单口相声，叫《禹王治国》，咱们来共同欣赏。
19: 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土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这个听相声呢，无非听两种，一种来说呢，这是听的是包袱，但是单口相声里边来说呢，还有的是比较注重知识性、趣味性。今天呢，给大伙儿讲一点历史的小故事啊。刚才咱们最早说的那段叫《可无进京》，有观众找到后台了，说这事我听说过。对，那就解放前的事儿，家里有老人，你要一问，还是应该知道的。现在说的这段也是如此，也回家都问一问，有老人应该知道，那这叫大禹治水。我们很希望老人们长寿啊。哼，说这大禹治水，大伙儿都乐了。这个太早了，对，是太早了，在辛亥革命之前，大之前，且得往前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吗，叫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早年间啊，在封建社会之前，人据说呀，那会儿啊，天地啊是这么一个大肉球，跟个鸡蛋似的。有一位盘古老师啊，在这鸡蛋里边生活，我还觉得这闷得慌啊，随身拿出一大斧子来啊，斧子呢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斧子上面还站着仨字儿，王麻子啊。盘古挺高兴的，我来，我得着吧，我试试吧啊。拿这个蹭一下子，把这大鸡蛋切开了。清者上升者为天，浊者下沉者为地，这么才分出来天地啊。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咱们谁也没见着这位盘古老师啊。民间神话很多事情就是孤妄听之，孤妄言之，别较真儿。那会儿也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记载，都是口口相传。反正到后来吧，人们呢逐渐的就文明起来了啊，也有了首领了。首领里边有一位尧，名字就叫尧，咱们总说尧王，就是这位尧舜禹汤吧，那个尧。尧王了不起啊，这个人没有缺点，全是优点。天下老百姓万众一心选举尧做我们的首领。后来这个尧啊，这个岁数就大了啊，我不能老跟这儿当这王啊，就得找一个能接我班的。

师来说有一个名词叫禅让，那会儿还没有说这爹不干了倒给儿子，没有，当时是禅让，挑选天下的高人，大伙儿出主意，你们说谁能力大，谁能做这个王统治万民，群臣们就出主意，最后推举出一个人来叫舜。辽王说这人叫舜呐，怎么个好法呢？大伙儿说了，这人呐好人，能力大，没有缺点。说怎么个没缺点？说了不起这个人啊，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线，上公共汽车给孕妇让座，是吧？不买黄牛的票，啊啊，他这个听相声不搭下茬啊。姚王说那比我强，说我听相声还喊一啊。嗯，对，就这样的。嗯，那挺好，把他找来吧。把舜就找来了，啊，说王啊，您找我什么事儿？姚王很高兴，来兄弟坐这儿啊。现如今呢，有这么件事找你，要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来做。舜当时一听就傻了，说怎么可能呢？说姚王您啊，往这一坐，普天下万民归心呢，我没有您这么大的能耐，我做不到。啊，三说五说，最后决定啊，让舜先摄政，就是王还是尧。那么舜呢，先替他行使君王的权利，我先干一段时间，如果您觉着行的话啊，那么说我来做这个王，如果觉着不行再找别人也来得及，您还是王啊。那一年尧是107岁啊。舜心说我也摄不了多少年的政啊，我估计你坚持不了200岁。就这么着，舜成为天下的主宰。但是当了这个王之后，时间不长呢，普天下闹了洪水了。那个年头说实在不像现在似的琢磨的这么透，远古时期什么都不懂，水一来老百姓现在惨了，死人无数，中原一带成为一片泽国。百姓们着急怎么办呢？身为人中领袖的这位舜当务之急就要治水啊，跟群臣们商量，你们大伙出主意，咱们要救黎民于水火之间，谁能干这个事儿呢？打这边出了一位大臣，说微臣我愿意治水。哦，爱卿怎么称呼？滚。舜很生气啊，咱有事儿好商量，我只是摄政，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找姚王去说，你骂人不行，知道吗？啊，但是我啊，在我这个角度来说，我也不能跟你着这个急生这个气，这篇接过去我不提了，你叫什么名字？滚。把舜气坏了，能这样呢？文武群臣劝着，您别着急，他的名字就叫滚啊。舜点点头，这是寡人我的疏忽啊，爱卿你叫滚啊，你这个人缘够刺的，我估计小的时候也不听话，要不然你爸爸能管你叫这个吗？啊，说咱们商量商量吧，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治水？滚先生就说了，我是叠成筑坝。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水流过来了，我们弄一道墙把它堵上。舜说这个水要是再涨呢，那我们这个坝还要涨。舜点点头，嗯，这也是一个办法啊，那你就去吧。滚先生啊，带着很多的民工就开始筑坝。哎呀，这个坝是越筑越高啊，老百姓抬头看，河在天上流。那么说这东西管用吗？不管用，这是很野蛮的一种做法啊。水来了你堵上了，这儿有裂口的，这儿又堵上，你终归啊，你又堵不上的时候，天下之大，这么多的洪水你怎么能堵得住呢？是越堵越出事儿啊。滚呢还跟大伙儿出主意，你看了吗？这儿咱们垒下来的很高啊，水从天上走，这个咱们就挡住了，下一步啊，大臣们都指你回头看看吧。一回头那儿裂一大口子，哇，水全下来了，死黎民无数。就有大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舜，说他那

0: 玩
1: 不灵。
0: 顺说了，对呀、啊，我觉着也不灵嘛。既然死黎民无数，他有罪于万民，必须要处死。派了这么一个大臣叫祝融，你带着我的手谕前去处死滚。啊，祝融打这儿走，昼夜兼程，赶奔羽山。因为当时滚呢、啊、正在羽山那儿干活呢。啊，祝融来了，这一说啊，滚爷这够呛，哈哈，您这个点活干的王已经知道了，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嗯，这个没有办法，现如今奉顺王的手谕啊，我要来把你杀死。哦，那没有办法，君叫臣死，臣得死。手谕现在何处？说在路上。为什么呢？那个年头没有纸，皇上传一圣旨，写一手谕，得凿在石头上。说后边拿车拉着，在道上呢。哦，那等些日子吧，等些日子吧，等了些日子，终于把这手谕抬来了啊！一百来斤大石头块堆在这儿了，上面是这么写着的。没有办法，看起来是我无能，致使黎民受罪，干脆我一死以谢天下。可是治水的臣子是死了，治水的工作还要进行下去，那么谁能干这个事儿呢？这个时候滚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啊，来到了都城面见大顺，说我能治水。大顺很高兴啊，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能治水呢？说我父亲就一直治水。哪位呀？滚啊。顺点点头，这随你爸爸，这对对对对，嗯。那么你叫小滚啊？没，不叫小滚，啊，不叫小滚，我叫雨，哦，叫雨啊。那么说你还像你父亲似的叠城筑坝吗？不能那样做，我爸爸那么做是错的啊，他这样做的后果一定造成啊万民涂炭，死人无数。对，你爸爸就这么做的，确实死人无数。对，那我父亲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啊，他已经死了。那么好，我要做的呢要顺治，我不能逆流而行。那怎么办呢？说这水走到哪儿堵上了，我得把堵着的地方疏通开。顺一听，对，他说这你早告诉你爸爸他死不了，你知道吗？你这个主意出呢比你爸爸强得多。好，亲赐八位大臣啊，跟他一块儿，在史书上记载此为八大助臣，八个人还带着几万民工跟着禹一起是疏通所有的河道。首先第一道难关就是龙门山，在哪儿呢？现在山西省西南角有一个地方叫利津县，就在这儿。这个山呢，它往西和吕梁山脉是连着的，黄河南流走到这儿被龙门山拦住了，这怎么办吧？现在当务之急要把这山打通了，让水过去。那个年头也没有拖拉机，也没有这些个机器，所有的工具只有八样东西：金瓜月斧、朝天凳、执掌权衡，八样。咱们看戏台上，皇上一上殿，两旁边跟着举着棍儿，棍儿头里或者是个手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金瓜呀，就是当初留下来的。在上古时代，这八样东西是建筑用的工具，单凭这八样东西要把这山掏开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哎呀，这个工程特别的不顺，而且工人们非常的苦。大禹呢，给大伙做思想工作，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大家为了百姓的利益，咱们再苦也得努力。通过大家的努力，就把龙门山给开通了，黄河打这能过去，已经减了很多的障碍。第二道难关叫砥柱山，这个砥柱山也是山高万仞，河到这儿走不了了，把这儿开一开，开出三道门来，就是把这山呢分成三节啊。史书上称为神门、鬼门、人门，也就是后来咱们说的三门峡，这个就都是大禹所干的事儿。哎呀，消息传开了，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啊。可是在这个开山的过程当中啊，也确实遇到很多的障碍。首先说上古时代，这山里边豺狼虎豹各种的野兽到处都是， 啊，派出100人家这儿开山，一会儿回来仨，那几个都让老虎吃了。说这也不是事儿啊，有一个大臣叫伯益，啊，伯父的伯，有意的意，伯益出主意说，开山之前呢，咱们先放火烧山，把豺狼虎豹烧出来，以绝后患。好，这一烧山，啊，这些个野兽全跑出来了。八大臣里面有一位叫后羿，这个人呢善于射箭，啊，一有这个烧山的事儿，大伙都把他搁头里去，来上走。为什么呢？他站头里拿一弓箭，跟这儿等着，嘡嘡嘡，射死一老虎啊，射死一大象什么的，就跟这儿射。后羿咱们都知道啊，跟嫦娥曾经是两口子，嗯，怎么曾经呢？后来跑了吗？不是啊，嫦娥一人奔月亮里边去了。后羿上西王母那儿讨来那种药，灵丹妙药嘛，啊，跟两口子那儿说，你看这咱俩一吃，咱们一块儿就飞，飞到月亮那儿去了。他这睡觉，嫦娥心说，我得着吧，我一人来吧，二斤多全吃了，吃完站起来，我走了，噌就出去了。后羿也能飞，电不宁要就后边追，没他媳妇飞得快，那吃多少药了。蹭一下子出去了，后羿都哭了，你这怎么闹的啊？等着吧，一会儿功夫飞回来了，一看嫦娥头发也没，脸也红了，飞到太阳上去了。嗯，啊，后羿了不得，还曾经有后羿射日，大伙都知道天上有10个太阳啊，忒热了，这怎么弄啊？他天天跟那儿射，刚开始的这箭呢到不了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站在山崖边上一箭一箭这么练，练这两膀的力量，嘡嘡嘡往下射着箭。一会儿山下来10个农民啊，草帽扎的都是箭，你叫后羿，咱们商量了吧啊，挺这不灵这个啊，很受鼓舞嘛。后来自己射，把那几个都射下来了，大英雄后羿啊，他就是在禹王治水里边有他，八大贤臣里边有他一位。这个时候呢，禹王是刚刚的结婚，涂山氏之女，俩人成亲了。成亲的第四天从家里就出来了，说这个水患未除，我还得治水去。一连呢治水13年，其中3过家门而不入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呀。包括后来生了儿子的时候，他都不在跟前儿。禹的儿子叫启，咱不知道他们这名字怎么起的，叫启。你要说禹好喝啤酒，儿子叫启子，这个还合适是吧？他也不喝酒，那年那没有酒啊，你怎么叫启呢？反正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啊，咱就这么说。到后来，舜王啊，到了89岁了。跟这个禹说，你这些年来的功绩呀，百姓们是有目共知，人都看见了，你也别再难为我了，干脆找一合适的机会。禹王说，好啊，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这会儿已经进了腊月了，等了些日子到正月初一了，文武群臣这都来啊，在大庙里边大伙儿连磕头再作揖，把这事儿说了。最后啊，舜王把江山社稷让给了禹，自己带着两位夫人娥皇女英云游天下走了啊，江山全托付给了禹王。禹王登基之后，首先分封诸臣，之前舜王手下这些大臣们一个个是加官进禄，包括把舜王的儿子以及尧王的儿子也分别的有了自己的封地。尧王的儿子叫丹朱，封的唐，这个地名叫唐，就是现在保定附近啊。舜王的儿子叫商均，封到虞，就是现在河南省虞城县，封的这个地方。自己呢把江山迁到了阳城，都城在阳城，万民乐业，这是一个人人呐都称赞的好皇上啊。就这一年吧，虽然说天灾没有了，但是人祸又来了。为什么呢？三苗作乱。三苗在湖南省南部地区有苗族作乱，当地是两种少数民族，苗族和黎族，这么两种啊。想当初黎族作乱，那个首领叫蚩尤，被轩辕皇帝斩于逐鹿，也就是史书记载的阪泉大战。退回去之后，现如今三苗不服，要为蚩尤报仇，带着兵来了。禹王不怕这个啊， 既然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带领着兵丁就迎上前去。四个月的光景，把三苗首领是擒获到都城。按所有人想法，应该是把这三苗的首领给杀了，但是禹王没有啊，把他们请上来落座，好好的跟你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天下的百姓需要的是平安，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能在你们自己的属地好好的生活。哎呀，三苗首领感动啊，眼泪哗哗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啊！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我们改了。收服了三苗，普天下是都挑大拇指啊。这个时候传来了消息，说舜王要死。舜王去哪儿了呢？带着娥皇女英走到苍梧山这儿，也是湖南。苍梧山呢是九个山头啊，这九个山头像九个人脑袋，所以当年也有人管它叫九夷山啊，俗称就是苍梧山。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舜王也不知吃了什么东西了啊，反正不是很舒服，一病不起，赶紧派人把大伙都找来，托付了一下江山的事之后，在这儿死了。哎呀，娥皇女英啊，哭得跟泪人似的。禹王传下口谕，普天下之人穿孝三年。为什么民间说家里父母死了穿孝三年呢？都是那个年头留下来的规矩。第一年穿白，第二年穿灰，第三年穿青，这就是讲当初禹王哭大舜的时候定下来的规矩。所有人都走了，娥皇女英俩人没走，在这儿盖着小房子，要为舜王守孝，种了一片竹子，就每天在竹子这儿哭，到最后竹子上面都有了花纹了，出了两种竹子，上面有斑点的人们称为是凤尾竹，有圈有花的叫香妃竹。禹王很好啊，登基之后只要闲着没事就到民间去私访，私访穿上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与民共欢乐，与民共疾苦嘛。啊，没事的上大街上一喊，我是禹王，我来私访了啊，我很低调啊，怕人不知道这是。嗯，把老百姓叫来之后，有什么冤枉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给你们解决。这儿走着呢，有打对过一大帮人啊，差人吧压着一个罪犯过来了。哎呀，罪犯口口的喊冤，禹王瞧见了，等一下我问问他为什么喊冤，犯什么错误了。说他呀偷人家粮食吃啊，现如今被抓获了。禹王说，我得问问你啊，你为什么偷人粮食吃呢？说这个我饿。禹王点点头，有道理。嗯，那你偷对吗？我原来偷，我现在是抢。哦，那你这饭量是涨了那是。嗯，啊，说这样做不对呀。罪犯说了，不对，罪不在我，罪在君王啊，你让我做臣子，你让我吃不饱饭呢，难道说你没有责任吗？禹王点点头，来呀，解开他的绳索，放他走。我问你，今天放了你以后还抢粮食吗？大个点点头，吃不饱就抢。禹王说，给他捆上。嗯，这个你这样做不对，别人的粮食你怎么能抢呢？话又说回来了，不对当中也有你的道理，你回去给我点时间，我力争让万民是安居乐业，你不可行凶伤人呐。吩咐人把大个送回家去，命人严加管教。回到了京城，禹王是泪如雨下，想当初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己心，今寡人在位，众人以己心为心，往小处说，此人之罪也；往大而言之，朕之过也。什么意思？当初的老百姓拿尧舜的那种圣人的心当自己的心，现在我当了王子了，大伙儿一人一个心，看来是我无能也。其实禹王糊涂，尧舜之时那会儿还是原始公社时候呢，现到他这会儿已经往奴隶制社会走呢，人们对财务以及个人观点已经开始有了，但这些东西是禹他并不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为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禹王决定了兴五乐。兴五乐提倡五种乐器， 什么呀？叫钟鼓磬夺陶。钟

0: 大伙都知道，敲的那钟是有大有小。首先说，在这个禹王住的宫里边，睡着觉床边上就挂着一个，每天清晨的时候，由这个值日的官员叫阴阳官敲，敲三次，每次三下啊，当当当，这一敲，禹王就醒了，我该起了，当当当，穿衣裳，当当当，出来上轿，赶奔这个金殿。到金殿，小金钟改大钟，咚咚咚敲三下，君王临朝，跟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这是钟。鼓呢，就是跟钟对着来的，衙门口啊，这边是钟，这边是鼓啊，左为钟，右为鼓，敲这干嘛用呢？过去来说呀，衙门口都有这个，有叫登文鼓的，四个字的评语啊，叫拽鼓鸣冤，说有冤枉事可以敲这个鼓，让百姓及时反映自己的冤枉。庆，咱们现在说庆都是和尚敲的那个当当当当那个庆，在那个上古时候，这个庆是用玉石制成的曲尺形的一种乐器啊，干嘛用呢？史书上记载，与寡人以忧者击庆，就是有什么皇上不对的事儿，文武群臣来了，嘣嘣嘣一敲这个啊，说你来吧，咱们商量商量。这是庆，钟鼓庆夺桃。夺是什么呢？就是一大铃铛，大口放下来小，底下一半摇这个，里边那舌头要是木头的，这为木夺；要是铜的呢，叫铜夺啊，也有叫金夺的，摇唤这个。干嘛使呢？宣传教育召唤百姓的工具，不管是地方官还是谁，包括禹王自己，没事也拿着这么一冲去上街上，哗楞哗楞哗楞，大伙都围过来了，老百姓一过来，禹王给大伙讲啊，天气干燥，防火防盗啊，锁好窗，关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啊，哗楞哗楞哗楞，钟鼓磬夺啊。桃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它就是现在说就是一拨浪鼓啊，这么说简单，就是一个拨浪鼓。最早拨浪鼓在古代是乐器里边啊掌握节奏用的，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到后来在禹王的时代，它成为百姓家报警的东西了，一下有这么一个，来小偷了，这儿摘下来，拨浪拨浪拨浪，旁边街坊听见了，快走啊，有偷拨浪鼓的了啊，这都来了。但这几件东西后来呢，流传挺广远，但是有的东西也没有起到它的作用。那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讲那个铎啊，那大铃铛，后来落到盗土的人手里边了，推着车说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不盗土箱子时候了啊。禹王兴五岳，让天下的百姓们知道一下啊，这个君王跟大伙是心连心的，而且吩咐下去跟群臣共勉，说咱们君臣一心，调和鼎鼐。什么叫调和鼎鼐？鼎咱们都知道啊，三足的青铜器，过去是做饭用的。鼐呢，比鼎大，就叫鼐。调和鼎鼐，好比说是做饭似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治大国若烹小鲜，咱们怎么治理国家，让万民安乐？这叫做调和鼎鼐。又铸了一口鼎啊，这个铸了这么九口，每一口代表天下一州，合称九鼎。鼎上面有天下各处的地图，以及奇珍异兽、山川花木都聚在上面。九鼎铸成了，天下万民是安居乐业。这就是上古传说禹王治国。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您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的滥竽充数，也是非常精彩，咱们来一起收听。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
4: 啊，
3: 很不容易。
4: 是吗？
3: 必须要通筋博骨。
4: 哦，
3: 而且还得要仰知天文，
4: 花
3: 俯察地理，中外历史、世界形势、经济斗争、 军事科学文学。

0: 艺术，里通外国，什么？
1: 不是这个、啊、这个知识渊博，
2: 他吓我一跳。
0: 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啊。
2: 哦，看来这个要求还够高的。
0: 这是啊，不过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2: 是吗？
0: 老的老，是死的死啊。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就剩下一位了。
2: 剩下哪位了？
0: 那就是我了。
2: 是啊，
0: 对，
2: 哦，就剩下您了。
0: 就是
2: 啊，
0: 我经常研究一些个文学性的东西。
2: 哦，您是文学家？
0: 哎呀，那可不敢当
2: 啊。
0: 不过各大学中文系经常请我去给讲课。
2: 嚯，大学教授？
0: 哎呀，不过
2: 啊，
0: 讲不好，瞎讲
2: 的。您这是客气。
0: 我还经常要写一些个文章。
2: 哦，写论文？
0: 哎呀，不过也写不好
2: 啊，
0: 瞎写。
2: 您这是谦虚。
0: 我最近正在编写一部成语词典。
2: 编词典？
0: 不过也编不好。
2: 嗯，
0: 瞎编。
2: 我看这人呐，纯粹有点吹牛啊。
0: 也吹不好。瞎吹
2: 啊。这你还客气呢？
0: 见笑见笑。
2: 不敢不敢。我得很好的向您学习、啊、
0: 哎呀，谈不上什么学习呀、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们。
2: 说着说着还就来劲儿了。那好极了。
0: 嗯，
2: 有几个成语呀、啊、我不会讲。
0: 哦，
2: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0: 那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
2: 您说这个胸有成竹怎么讲？
0: 什么？
2: 胸有成竹啊。
0: 胸有成竹
2: 啊。
0: 不会讲？
2: 不会。您给讲一讲。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啊，47了。
0: 唉，
2: 怎么了？
0: 白活了。
2: 什么叫白活了
0: 啊？47岁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
2: 不会不会不会。
0: 哎呀，你就不感觉到惭愧吗？
2: 是是是是是。
0: 你就不感觉到羞耻吗？
2: 是是是是。
0: 你就不感觉到内疚吗？
2: 我让你揪得够呛了啊。
0: 听我告诉你啊。
2: 哎，这怎么讲啊？
0: 哪句来了？
2: 嗨，训了我半天他还没听明白呢。胸有成竹。
0: 哦，对对对，知道是哪几个字吗？
2: 啊，这我知道。
0: 胸
2: 就是胸口的胸啊。
0: 有，
2: 有无的有。
0: 成，
2: 成功的成。
0: 竹，
2: 竹子的竹。
0: 加在一起怎么讲呢？
2: 加在一起就是说呀、啊，这我讲啊。
0: 啊，对对对，我讲我讲。
2: 差点让他给我蒙了去。
0: 胸有成竹是不是？
2: 对对对，您讲讲。
0: 胸啊
2: 啊
0: 啊，胸有成竹啊。
2: 对对对啊，
0: 胸有成竹就是说呀，你这个肚子里头啊，长一根竹竿
2: 啊。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一根竹竿。
0: 胸有成竹嘛。
2: 那搁得下吗？
0: 啊、不是长的。
2: 对了，短的也不行啊。您就这学问呐？啊，打刚才我看你就有点吹牛。什么又写论文吧，又编词典吧，又给各大学讲课吧，给人讲什么呀？就讲肚子里长根竹竿啊？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根竹竿。 那要乐极生悲呢，就是说乐大发了，这儿赶快十杯。
3: 像话吗？
2: 这个成语啊，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胸有成竹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心里头啊，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了，不是肚子里长竹竿，懂吗？
1: 行，讲的还不错。
2: 嗯，是不错。
1: 你以为我真不会讲啊？
2: 你可不真不会吗？
1: 我这是逗你玩啊。
2: 我这么大人用你逗我玩？
1: 那是，就凭我经常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我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这可能？
2: 嗯，也没准儿啊，是不是？
1: 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2: 玩笑。
1: 哎，
2: 好，你听这个。
1: 嗯，
2: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1: 望梅止渴。
2: 你听这个。
1: 嗯，
2: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1: 望梅止渴
2: 啊！
1: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2: 干嘛换一个？
1: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一个，换一个。
2: 哦，这没意思，
1: 没意思，
2: 不换。
1: 哎呀，
2: 就问这个，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2: 怎么？
1: 他这个他我不会呀、
2: 啊！啊
1: 不，这个我不会，不给你讲了呀，是不是？
2: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
1: 这我给你讲讲，望梅止渴是吧？
2: 对对对，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嗯，
2: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1: 那当然好弄了，您说说，
2: 这个望是哪个望？
1: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2: 啊，这对。
1: 咱们有学问，
2: 啊，
1: 咱们不是瞎吹，
2: 这还不瞎吹呢，真是。梅呢？哪个梅？
1: 煤球的煤、
2: 啊，煤球的煤，
1: 嗯，
2: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梅，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梅
1: 啊，是啊，
2: 啊是啊，
1: 啊是啊，
2: 啊怎么回事
1: 啊？它
2: 什么？
1: 它都是圆的，
2: 啊圆的，
1: 啊
2: 圆的像话吗？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1: 我知道是个典故
2: 啊。
1: 你先说说，按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2: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的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咳给止住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1: 嗯，
2: 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1: 知道、啊、
2: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
2: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
1: 啊，
2: 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1: 啊，它不是机制的。
2: 对了、啊、手摇的也没有啊。
1: 那就是
2: 怎么回事？
1: 嗯，蜂窝煤。
2: 哈哈，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
1: 啊、没有，那就哎硬煤块。对了、啊、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2: 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1: 嗯，
2: 那你这怎么讲？
1: 当然要讲了。
2: 那你说说。
1: 也是走到行军
2: 啊、
1: 嗯、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嗯、又渴又热、嗯、大家伙怨声载道。
2: 嗯，
1: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2: 嗯，
1: 这么一瞧呢，
2: 嗯，
1: 哎，头有一堆硬煤
2: 啊，
1: 于是乎呢，大伙儿就不渴了。
2: 什么就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1: 啊。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
2: 你说
1: 啊，是啊，
2: 怎么回事？
1: 硬煤
2: 啊，
1: 硬煤，它有个特点呢、啊。
2: 有什么特点？
1: 硬煤啊，对呀、啊，硬煤它有水分呢、啊。
2: 哦，硬煤有水分
1: 啊，
2: 那渴了甭喝水，很快硬煤就成了。
1: 啊，那多好，黑色大雪糕。
2: 没听说过，像话吗？
1: 是啊，谁让你含着硬煤来
2: 了？那、啊、怎么着？
1: 它硬煤，它，
2: 嗯，
1: 它这个硬煤，它能发热呀，对不对？
2: 啊啊，
1: 哎，它这么一发热呀，
2: 怎么样呢？
1: 嗯，
2: 坏了，
1: 怎么了？越热越渴呀，
2: 多新鲜呢，连他自己都绕得糊涂了。
1: 这个硬煤，它这个能发热，也就是哎哎，对了，这个硬煤它能融 火，对不对？
2: 啊，对 对, 对。
1: 又没能烧火，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1: 它烧了火，它可以做饭呢。
2: 啊啊。
1: 哎，啊，对了，它不单纯能够做饭，
2: 啊 啊, 啊，
1: 而且还能够烧开水呀、
2: 啊。啊啊。
1: 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啊

0: 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
1: 这晚上还讲课
0: 啊？对了，今天是加班，加班，
1: 加班
0: 啊！我愿意晚不晌加班。
1: 您不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0: 哎。什么叫找辙？
1: 要溜，对不对？
0: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1: 啊！
0: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1: 好，你再给我讲讲这滥竽充数怎么讲啊？啊？
0: 嗯，
1: 滥竽充数，
0: 滥竽充数，
1: 对。
0: 滥竽充数啊、嗯、哎，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的里边充数
1: 啊，
0: 滥竽充数，
1: 这叫滥竽充数啊。
0: 对，
1: 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人家那个烂哪、啊、是泛滥的烂，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0: 啊，
1: 不是那破烂的烂。
0: 你不懂，你不懂、啊、这两个字它通用，
1: 通用。
0: 哎，
1: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0: 哦，胖头鱼。
1: 对了，什么胖头鱼？人家这鱼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叫鱼，就是上头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干钩鱼，这个鱼
0: 啊，
1: 知道吗？
0: 是啊，这是我知道、
1: 跟你黄花鱼呢还在上头、
0: 哎、你不懂，你不懂这个，它这是黄花鱼的这个简化呀，
1: 简化。
0: 哎，我问你，这个钓鱼的时候是不是你得用竹竿？
1: 当然了
0: 啊，竹竿头了啊，有根鱼线吧？
1: 啊，有线。
0: 头了有鱼钩吧？
1: 对对对。
0: 啊，拿这钩一钩这个鱼，
1: 嗯、
0: 这鱼才能上来呀、
1: 啊。
0: 干钩鱼嘛，
1: 这么个干钩鱼，不对，
0: 不对。
1: 哎，我这个是战国时候一个典故。
0: 这是个典故。
1: 对了，
0: 没听说过。那你说说。
1: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0: 啊，
1: 这个齐宣王呢最喜欢音乐，他招收了300个乐工，每天呢为他吹竽作乐。其中有一个乐工啊叫南郭先生，他根本不会吹竽，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竽，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啊，就是讽刺那些个没有真才实学而又冒充有学问的人，知道吗？
0: 啊，这说我呢吧，这是。
1: 说谁谁明白，这跟您那黄花鱼有什么关系
0: 啊？当然有关系了。
1: 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那你说说，
0: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
1: 我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0: 对呀、啊，那么春秋战国那时候就没有黄花鱼吗？
1: 我这是齐宣王的事。
0: 那就更对了、
1: 啊、
0: 齐宣王最爱吃的就是黄花鱼啊。
1: 啊，
0: 那没错，最爱吃黄花鱼
1: 啊，
0: 哪天都得吃个3条5条的。
1: 嚯，
0: 那哪天他让那大师傅上菜市场去买鱼去？
1: 是啊，
0: 哎，有一天又让大师傅上菜市场买鱼去了。
1: 嗯，
0: 一瞧啊，哎，正敢卖黄花鱼。
1: 嗯，
0: 哎呀，一瞧这个队伍排的这个长啊，
1: 嚯，
0: 头了还净加三了。
1: 是啊，
0: 排着吧，好容易排在这儿了。
1: 嗯，
0: 就剩下5条了，没办法，买吧。买回去这么一瞧可坏了。
1: 怎么了？
0: 全是烂的。
1: 是啊，
0: 其中还有2条没有脑袋的。齐宣王这么一看，当时是拍案大怒。嗯，大胆奸商，欺人太甚，竟敢滥竽充数。
1: 瞧这份酸劲儿的，
0: 滥竽充数嘛。
1: 哎呀，这么个滥竽充数。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跟您谈话的时间不长，我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0: 哦，
1: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
0: 客气客气、啊、
1: 要说您真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0: 哪里？
1: 胸藏锦绣，口似宣和呀。就您所讲的这些个成语
0: 啊，
1: 那真称得起是
0: 出口成章。
1: 哎，胡说八道。
0: 哎，我呀，
2: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和说的相声滥竽充数。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

0: 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警钟长鸣，要紧密结合我区实际，聚焦渔业、物流等重点领域，全面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精准施策，严防死守，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3号，2026年大鱼圈区学习大讲堂第五期开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本次培训特邀生态环境部特邀观察员、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知名环保博主杜少忠做全媒体时代把话说好专题讲座。作为资深新闻发言人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大 V， 杜少忠结合多年从事新闻发言、环保工作与新媒体传播的亲身经历，通过剖析多个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传播案例，生动讲解了如何将严肃政策语言转化为鲜活的网言网语，如何把专业内容讲得通俗，把主流声音传出圈。整场讲座干货满满，杜少忠结合大量真实案例，将复杂的传播规律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为有针对性的解决基层宣传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思路，为全区干部更好开展新媒体语境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清晰的实战指引。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贺主持讲座，区领导穆立鹏、塔斯坦别克、洪立忠、韩朝军、赵明举、周仲仁，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各区直单位、人民团体、各镇街及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和宣传业务骨干参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及区委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的政治素养与业务本领，6月3号，我区举办宣传思想文化干部培训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贺在开班仪式上做动员讲话，他强调，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引导广大干部深刻认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面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大鱼圈振兴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有力舆论支持。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设置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涵盖思想发动、对外宣传、文明创建、网络信息、文艺文化及融媒体系统性变革等核心内容，助力干部提升履职本领。

0: 各区直单位、人民团体、各镇街及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和宣传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1: 近日，国内首票海公联运加 TIR 模式在山海广场正式首发。这一创新联运模式将海运的低成本优势与 TIR 国际公路运输的高灵活性精准融合，实现了从分段拼接到一单到底的闭环运输链条，货物全程无需开箱查验，可高效直达俄罗斯、中亚及欧洲各国。
0: 活动现场，中国道路运输协会、营口港务集团、营口市新能源物流协会、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及斯堪尼亚集团等各方代表共同为整装待发的首发车队揭幕，近百台标准化 TIR 运输车辆启动，标志着这一创新联运模式正式起航。
2: 以往 TIR 国际公路运输是全程公路运输，那么以宁波为起点，从宁波到莫斯科往返时间需要30天，那么现在呢能节省5到7天的时间，而且物流成本要降20%到30%。
0: 新模式将海运的低成本与 TIR 公路运输的高灵活性有机结合，货物从各地集结至营口港后，可直接换装 TIR 车辆，实现一单到底、一次通关、全程不开箱查验，高效直达俄罗斯、中亚及欧洲各国。
3: 我们车辆在俄罗斯回来，在满洲里入境以后，距离广州有4500公里。客户选择要车的时候呢，给我们打电话说那个车在哪里，我们需要调配车辆，最少需要6天时间才能到达广州。现在有这个新模式以后呢，随时叫车随时有，口岸就是集装箱车辆随时都有配备，随时叫车随时到，当天叫车当天拿，装完货以后把海运集装箱直接上船，然后发往营口港，我们在这边就把车直接接走了。
0: 随着海公联运加 TIR 模式的加入，国际运输与国内运输环节实现了高效衔接，有效缓解了国际运输车辆无法兼顾国内发货需求的矛盾。
3: 跑国际的车辆现在满足不了国内往出发货物的需求，然后这个海公联运这个海运加入进来以后啊，会给我们那个车辆啊减轻很多运输的负担，我们时效跑起来了以后拉的货物就多了，这样出口的货物就能跟得上了。
0: 据了解，该模式将原本20至30天的单车往返周期缩短5至7天，车辆周转率提升3至4倍，整体物流费用较全程公路 TIR 降低30%以上。
1: 高考临近，为给全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保障考试期间市场秩序平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职能，聚焦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高考期间市场监管安全防线。
0: 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围绕高考考点周边的便利店、文具超市、餐饮店等经营场所，针对考生常购买的面包、糕点、瓶装饮品、零食等热销品类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逐一查验在售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储存条件等标签信息，坚决清理过期变质产品、三无产品、虚假标注产品，并严查临期食品与正常食品混放销售等问题。检查中，执法人员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做到票据齐全、账实相符、来源可溯，同时重点检查经营场所环境卫生、食品储存条件、加工操作规范等情况，严禁食品裸露摆放、生熟混放，杜绝环境卫生不达标等问题，并要求商户常态化做好消毒保洁工作。针对高考期间的消费特点，执法人员重点提醒各商户严禁售卖高风险、生冷以及易引发肠胃不适的食品，自觉规范经营行为，杜绝哄抬物价、虚假宣传、售卖问题食品等行为。
4: 2026高考期间，区市场局将立足监管职能，对考点周边商户进行全覆盖排查，严查劣质文具、哄抬物价、餐饮隐患、 从严闭环管控，筑牢高考市场安全屏障。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哎，今天他出了什么？是不是才开
6: 的？不是好人要偷，就该曝光。
4: 年纪轻轻怎么不注意？
7: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只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8: 差点冤枉。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的钱就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东北冷涡影响，预计6月30日傍晚到4日上午，我市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9级，最大小时降水量为20到30毫米，主要的降水时段为3日的后半夜。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各地最低气温16度左右，最高气温是在23度附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天气多云，风力方面，西北风14时向后转为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是在24到26度。预计未来几天里雨水频繁光临，南风相伴左右，气温方面是较为稳定的状态，大家要关注临近预报并带好雨具。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九月镇中到大雨转多云，16到23度。红旗镇中到大雨转多云，16到23度。芦屯镇中到大雨转多云，19到23度。上海广场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2度。望安山中到大雨转多云，18到23度。营口港中到大雨转多云，17到22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2级，非常度弱。

0: 这里啊。
1: 2025年6月初，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几位抗联英烈后代专程来到辽宁省本溪市的本溪满族自治县，积极参与到重走抗联路的主题教育活动中来。他们的到来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用血脉延续信仰，以行动更续荣光，是这些抗联英烈后代多年来的精神追求。不论走到哪里，把抗联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早已成为他们不懈的追求和担当。
2: 一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即使在职场也是如此。面对在工作里疏漏和犯错的员工，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处理呢？是恩威并施，还是严惩不贷？错误有大有小，惩罚的手段也不一而足，怎么才能把握好这里头的分寸？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为核心。听完今天的职场魔方，你或许会觉得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对话和建议。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犯错误的员工处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其实不一定，一味处罚可能会给下属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打击下属的自信心，容易造成他们的不满，引发严重的抱怨，磨洋工，甚至是背地里捣乱破坏。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练约翰·伍登，在和著名作家、演讲家史蒂夫·贾米尔森合作的《冠军团队二》当中，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参加工作之初，我制定了很多规则，但很少给别人提建议。规则和惩罚措施都一条条的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是有球员违反了我制定的规则，惩罚就会自动生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处罚往往很严重，我很严厉。当时有条禁烟的规定，发现任何人抽烟，马上开除，不留任何情面。在南本德高中，有一位一流球员因为吸烟被我立即开除，情况就是如此。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这是一种说到做到的领导方式。当然，我当时也忽略了量刑减罪的情况，就因为我的鲁莽行径，那个孩子失去了获得运动员奖学金的机会，后来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学费而退学了。仅仅因为吸烟而剥夺一个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约翰·伍登说，如今我已经废止了一些规则和惩罚措施，取而代之的是强有力的建议和不确定的惩罚，这反而让我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在有人犯错误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回应。约翰·伍登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建议，是对话。毕竟我们希望的不是让对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杜绝以后再犯吗？这也让我想起了在一个企业当中遇到的情况。这个企业的员工对管理层的考核非常反感，抱怨不断，甚至常常会来和基层检查的专业人员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考核而考核，而不是指导基层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处罚下属的时候，辅之以说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处罚本身就是教育，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像方太集团就把员工的错误分为了 ABC 三类， A 类是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 B 类是中等错误，处罚轻一些， C 类是最轻的，是类似于上班迟到早退、不挂胸牌这样的小错误。现在他们对 C 类错误通通取消了罚款，改革以后要是员工犯了 C 类错误，主管

会找他谈一次话。对他们辅之以日常的监督教育，员工再犯 C 类错误的数量反而比罚款的时候少多了。从2008年开始，方太每年出现的 C 类错误降了一半，用说服代替镇压，看来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对像吸烟这类的 B 类错误，对工厂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而且是员工主观可以控制的，就要摆出绝不姑息的态度，罚款也是比较狠的。到第二次就属于明知故犯，就要上升到 A 类错误了。所以温和引导和纪律严明是可以兼得的，关键在于分清楚问题的性质。总之，不要忽视处罚，但是也不要忽视教育和引导。激励不等于奖励，也不等于胡萝卜加大棒，真正的激励是奖励加惩罚加教育。所以如果你只会使用惩罚手段，你仅仅是在管理你的下属。要想领导你的下属，让下属能够自动自发的工作，还要进行一些引导和教育。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父母行为不当造成的童年创伤是让很多人深受困扰的问题，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雨飞为你挑选了一心理专栏作家梁娟的文章，当你无法原谅父母时，那就不要原谅。前段时间，北大留学生拉黑父母6年、12年春节不归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我想，一个孩子得有多恨自己的父母，才会用这么绝情的方式与父母决裂。王猛当年是高考状元，考上北大之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留学，从生物学转到心理学，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救赎之路。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在他15000字的长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父母的控诉：肆意控制、狂躁而闭塞、歇斯底里、忽视、冷酷、自私。在一所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他遭受校园欺凌和周围人上课来聊天打闹的干扰，多次提出想换学校，却一直遭到父母自私的反对。他好多次试着写信跟爸爸妈妈沟通，得到的却只有父母冰冷的回复，回信的结尾竟然是祝你正常。父母总爱说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让人无从反驳，可是这实际是以爱为名的忽视和控制。我想这句话也许是好多孩子的噩梦，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你要乖乖听话。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电子琴，你怎么不好好弹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都是为你好。别人打你不要还手，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穿那么少？快把这件毛衣穿上，我都是为你好。但凡不听话，可能就有麻烦了。王猛的父母对他指责、打骂、歇斯底里、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也是一些家长对孩子反抗的本能反应。在潜意识里，他们怎么能允许孩子脱离自己的控制呢？但是怀着好意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觉、情绪、意愿。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忽略了孩子们的情绪和需求。他们把孩子死死地攥在手里，却从来没有去问过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更没有想过情感忽视和控制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在咨询室，我遇到太多的来访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让他们形成了很多消极的自我信念，比如认为我不好的自卑情绪就是我处理的最多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时候遭遇太多批评的孩子，长大之后也会习惯性的重复父母攻击自己的方法，再次来攻击自己。一旦犯错，活的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笨了，没用，习惯性的忽视事物的积极面。听见夸奖，他们也却只是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我不好的念头也在父母和他们自己的双重攻击里不停地加强，所以他们常常感到悲伤、沮丧、焦虑、内疚、羞愧、愤怒这样的情绪。另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是这个人群常常有的态度。从小被父母控制和忽视，凡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在父母的态度中，自己的感受一点也不重要，甚至是不对的。在严厉专制的父母那里，他们自身的情绪

他们会赶走或者先抛弃喜欢他们的人，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受伤。他们会怀疑爱人是否出轨、不忠，会老是想要查看对方的手机、邮箱，就像当初父母控制自己一样，想要控制对方。他们会情绪不稳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通过伤害伴侣来考验伴侣是否会离开自己，是否会依然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不相信真的有人会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安全的爱似乎从不存在。有来访者问我，我依然无法原谅我的父母，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当我们不能原谅时就不原谅，谁说一定要原谅你的父母呢？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打算忘恩负义，忘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暂时不原谅父母，其实是因为对父母表达愤怒是自我觉醒的开始，是自我修复的必经之路。如果在原生家庭中受了伤，并且这种伤害还在发生，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就是让这种伤害不再继续吗？搬离原生家庭，跟父母暂时隔离，我觉得王猛做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健康的事情。自我修复要经过三个阶段：愤怒、哀悼和和解。不原谅父母是进入第一步，愤怒。我们生来就是依恋父母的，内心对父母全然敞开，但是有些父母会辜负这种状态。遇到辜负，一个人必然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只是有些人压抑，有些人回避了这种愤怒，但未经重视和处理的愤怒可能会越积越多，直到将人推向抑郁的深渊。所以说处理愤怒是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等这些负面情绪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哀悼。我们会为我们逝去的童年、青春而哀悼，为我们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委屈而哀悼，为我们无法再来一遍的人生而哀悼。等我们真的接受了现实，真心觉得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过去，接纳了自己，这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和解。最后这个阶段，当我们从负面情绪里走出来，可能会看到的事情是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父母也有不堪的童年，原来父母并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我们。就像《请回答1988》的台词里说的，如果我做得不好，对不起，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在学着做父母。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原谅父母，真正从内心与他们达成和解。但是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你不用着急，如果这一刻真的来了，你的内心会告诉你。而在伤痛还没有止血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还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那么就暂时不要原谅。至少现在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了，我们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步调一步步慢慢走。这就是今天的丽人榜样的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关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一本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小说，小说运用富含哲理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追寻宝藏的奇幻冒险故事，极具启发性和励志意义。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便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荣获33项国际大奖。已经被翻译入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简生于一万年之前》等61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神秘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之后开始从事文学，代表作有《朝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畅销书金奖等诸多奖项。2002年，这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曾访问中国，在接受媒体访问中，他谈到了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

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博尔赫斯帮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使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使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且对于别人质疑他的作品如此畅销是否影响他在巴西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坦言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说，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这样好脾气的夫妻才能长长久久，包容习惯到老。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情感，好脾气都能为你增色加分不少，成为你很大的优点。脾气好不是说你没主见一味迁就别人，而是保持自己的初心又能和气应对。一件事即使是你做得对，乱发脾气也会被你葬送，若你能始终做到脾气好，就算你做错了，别人也不好意思追究过重。脾气好是处事的手段，更是为人的态度。你什么样脾气就走什么样的人生路，脾气好路上的障碍就少，脾气好路上的风景就更美。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脾气是好是坏，命运是顺是逆，由你掌握。是啊，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就让我们一起修炼一身好脾气，相信好运气一定会相伴左右。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严监生、严志和病故了，是大办丧事啊，亲戚朋友都来吊孝，当然了，乡绅来的也不少。后来呢，一直到头七都过了，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到省里头乡试也回来了，也前来吊孝。又过了好几天，这严大老官严贡生才从省里回来。你看他这次到省城去，这可是心满意足啊。他当初呢走的时候是为了躲官司，这跑了的，他那点官司呢还得是他的兄弟严监生给他摆平了。严监生也没少花钱呢，他呢就干在那儿捡着便宜。那他到省城到哪儿去，上谁家去呢？因为他走的时候就有打算。前文书呢咱说过，张敬斋跟范进两个人到高要县来看汤知县。汤知县这也是张敬斋的世叔，是范进的老师，范进那是头一次前来拜见老师。来的时候呢偏赶上汤知县不在衙门，下乡去了。这两个人呢在关帝庙里头等一等。后来呢就是这个严贡生严志忠，他呢带着家人抬着食盒到这儿来的。哎，陪着两位连吃带喝，一直等到县太爷回来。当然他这个人呢人性不怎么样，哎，霸占人家的猪，人家本来没借他的银子，他呢硬要要人家的利钱，哎，等等等等，那不是人的事儿，干的太多太多了。那他这次呢上省城去，他就投奔张敬斋。前一次在关帝庙的时候，他招待张敬斋一顿酒，这也认识了，也熟悉了，所以呢冒着名特意去看望张敬斋张老先生，投奔张府。那张敬斋呢对他当然盛情款待。他这个人呢说话能吹牛，本来跟汤知县呢没有什么

0: 打开看一看，哟，齐整整200两银子呀，哎呀，心里挺高兴。把这衣服打开看一看，呵，上好的料子，衣服做的也不错，点点头，然后呢叫自己的大奶奶封了8分银子赏给这奶妈和这小厮，告诉他们上父二奶奶多谢了，我马上就过来。这老妈子和小厮谢过了赏，赶紧的急急忙忙回去了。这大爷把这衣裳和银子叫自己家里头的收好了，又问家里头的，这几天我们的几个孩子在那儿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礼数差错没有。他那意思呢，如果要是有礼数差错，如果要是对我这五个儿子没有孝敬，那可不行，我呀得找他毛病。这个呢他老婆呀都知道，因为二房严监生的这位赵大奶奶早都已经预防到这件事了，对这五个侄子全都有孝敬，在那儿给叔叔带孝都不白带呀，全都有钱。哦，这大奶奶把这些事儿跟严共生全都汇报完了，严共生点点头，心里头啊感觉到挺满意，心满意足啊，这才赶紧的换了孝巾，系了一条白布的腰带，走过那边来。到了灵柩前了，见着老二的灵柩，
1: 哎呀，二弟，嘿嘿，你怎么就走了呢？吓死哥哥喽！
0: 干嚎那么几声，其实谁都知道这假的。然后呢，又磕了2个头，死者为大吗？这旁边有人给搀扶起来。赵氏呢，穿着重孝，出来拜谢，又叫儿子给伯伯磕头。赵氏哭哭啼啼，
1: 我们娘俩命苦啊，你说这老爷半路把我们就丢下了，我们可如何是好哦，全靠大爷替我们做主。
0: 严共生听着这个话，心里头觉着挺满意，挺高兴。当然了，这假门假式的还得劝几句，哎呀，二奶奶，人生是各有寿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呐。我们家老二已经归天去了，你现在呢，好在有这么个好儿子呀，你慢慢的带着他过活就是了。这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等等等等，说了不少劝慰的话。赵氏呢，这才止住悲声，又再三谢过大老爷，请大老爷到书房摆饭，请2位舅爷前来相陪。当然功夫不大，2位舅爷呢就来了，见着大爷互相见了礼，然后坐下，一边聊着一边等着呢酒菜上来。功夫不大，酒菜呢就上来了。其实呢2位舅爷王德王仁对这位严共生啊印象实在是不好，前文书呢咱也说过，在跟严监生喝酒吃饭的时候，他们也谈论过这位严共生，全都是摇头晃脑啊，对这位严共生是一点好印象都没有。这严共生的为人也实在不怎么样。那今天到这作陪来，其实呢2位啊打心眼里头也腻歪这位严共生。当然了，见面了那还得说点好听的，尽管心里头腻歪，表面上

0: 过得去。这两个人呢就说，哎呀，平日呢你说身体挺好的，我这妹夫，可谁想到这一病就没起来呀。我们在省里相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说着话呀，两位舅爷呢也有意把这话题引到半年前那场官司上，他们要休臊言共生。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七十集。
2: 上回说到，亲眼见到的一切变化都在深刻地教育着我，也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了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是个什么存在？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那个身体残疾但灵魂却是旺盛雄壮的青年之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一切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是变化。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园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扬塔上的那颗红星。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生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参观后的第三天的上午，看守员突然通知我和普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起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的在这里看见了离别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看着健壮如昔的包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像走进了梦境。载涛是我嫡系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也是现在的爱新觉罗氏中最高的长辈。在1954年选举中，他作为200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又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前几天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甄瑞植竟已哭出了声音。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8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30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 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充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户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部登记了，于是才有了240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基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报此深仇的誓愿。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原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姓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8万变成240万，这就是一个证据。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饕餮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七叔这年是69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资府大臣，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30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儿，但解放后他已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

0: 更发出了光彩。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那树木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揣揣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皇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暗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我曾祖父，也就是道光皇帝的后人，即以敦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普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普新，敦亲王一从之孙多罗贝勒宰营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60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协会的会长，并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普新的胞兄弟普宪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已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普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甄瑞直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作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各个时代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带他记录下来。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面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 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为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忠孝。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桂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忠孝。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他们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这一类的顾虑也是同伴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常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她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他们比以前生活降低的多了，他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他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他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他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他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儿。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的他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他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他，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他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他当作真正的羞耻了。他拿起了剪刀，他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他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他倒要见怪了。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了通化。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他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服。在这个期间，他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他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他，他参加过群众大会，到1948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接

道上开会，他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他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他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经历。这个摆过香烟摊儿、任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从前和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来对照一下。其一，敬禀者，清奉道手谕一件，我太高兴了。皇上说肘花、肘棒、小肚、酱肉等通通赏我等，我实在太不忍了，我真是心里太难过，吃着反不舒服。由北京带到东京也太不容易，皇上一点也不留下，我觉得自己太有罪了。点心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了，请以后别这样了，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给皇上叩一万万个头。仅此恭请圣安。康德四年2月8日。其二，皇上为近日用照相匣照许多相，为何不赏我数张？买的什么首饰请试我并齐赏我？一共有几件？都是什么东西？千万请皇上公平的分配，别是别人把好的都拿走，千千万万快赏我一信。其三，现在我一个人坐在日本式屋子里写信，下女在旁用熨斗熨衣服，老头在院内种花扫地，小狗瞪着小圆眼睛看着一匣糖果。请皇上闭上眼睛想想现在我的情形，现在没有词儿了。其四，现在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儿，改日再禀。谁料得到这个骄庸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我能理解的。我理解他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他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我从前那是什么人，那是个摆设。一个有着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饰、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荡之外，无聊的只能在信里写写吃饭、小狗看糖果，名义上是个贵妇人，而实际上是多么空虚，生活是多么贫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个家庭里的摆设。新的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在街道的读报会上，当那么多邻居殷切地等待他为他们读报的时候，他才懂得了他的存在的意义。和妩媚一样，在生活里已经使他感到十分自然的东西也引起了我的惊奇。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话，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早听说过斗争会斗汉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吓得直哆嗦。我向大会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七七叉叉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他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财产也都交出去了，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听了都赞成，就散了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

个字三。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九十六点五鲅鱼圈综合广播。FM 九十六点五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严二老官严监生过世。这严贡生啊，这个时候呢是在省城呢，一直到头七过了，又过了三四天，这加到一块儿啊，就有十来天过去了，这严贡生才回来。回来了吧，还没直接的过来呢，先回自己家，一直等到赵氏给他送去钱来，给他送去衣裳了，哎，他这才收拾收拾，穿上孝，这才过来。过来见着兄弟的灵柩，先干好几声，有人过来把他搀扶起来。赵氏呢又过来给他行礼，谢过他，然后呢把客气话也说到了。哎呀，他这才劝了赵氏几句，赵氏呢请他到书房给他备些酒了，有请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前来作陪。这王德王仁到书房跟这严贡生见了面了，两个人呢对严贡生这印象不怎么样，前文书咱也说过了，了解严贡生的为人，严贡生这为人呢实在是不怎么样。等着酒菜摆上来了，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聊着，这王德王仁呢就憋着坏主意呢，心里说话啊，你在这儿你霸占人家猪，没借给人家钱还想要拿人家利钱，叫人家把你告下了啊，你一料觉得你跑了逃之夭夭，你把这个烂摊子整个的扔给二爷，扔给严监生了，严监生现在死了十多天你才回来，人家严监生给你摆平的这件事啊，你装不知道，你自己占了便宜，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哎呀，你这人太遭恨了。所以呢，王德王仁这哥俩就憋着主意，想要往这个事儿上边扯这话题，想要羞臊羞臊严贡生。心里说话，不能叫你这么捡便宜。当然心里是这么想的，见面呢脸上还不能带出来，不能见面就提这事儿，得先唠别的。哎，先说呢这严监生死这件事儿。这王德王仁呐，心里头呢也确实挺难过，就跟严贡生说，哎呀大哥耶，你说我这妹夫好好的，体格棒棒的，这怎么说得病就得病了，这得病还就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我们哥俩跟我这妹夫感情至厚啊，可我这妹夫过世的时候，我们哥俩在省城相识呢，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哦。一边说着眼泪下来了。其实呢他们哥俩这眼泪啊，一半真一半假，要说真呢他这妹夫对他们确实不错，要说假，其实妹夫人已经走了，尤其自己妹妹也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呢这个赵氏虽然认下他们这两位哥哥了，但那必定那不是亲妹子呀，所以呢说呀一半真还有一半是假的。那严贡生呢，这严监生是他自己亲兄弟，一奶同胞，按理说他应该疼自己兄弟，他应该真的哭自己兄弟哭几声，可是他这心里头没有，因为他这人人性不行，他对谁也没有真感情，
都是假的。一见这两位舅爷哭哭啼啼，他呢叹了一口气，还假门假式的劝呢，嗨，我说二位舅爷啊，我做哥哥的我知道你们跟你们妹夫感情滞厚，可我这跟我兄弟亲兄耐弟一奶同胞啊，那我们感情就更没得说呀。可我也是在省城啊，我也没回来呀，我也没见着最后一面呐。哎呀，不过这事儿啊，其实想一想，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有那么句话吗？说忠孝不能两全呢。我们都是去参加乡试去了，那乡试科举考试的事儿，那可是皇上家的大事儿啊。我们为皇上尽忠，为皇上的事儿，我们参加乡试，这亲情的事儿啊，也就只能割舍了呀。这也是无可奈何。我们能够为皇上尽忠，参加这乡试，把这乡试文章做得好好的，我们这心中啊，也就有了交代了，也就觉着坦然了吧。他这么一说呢，这哥俩当然也不能说别的，一提起皇上了，谁有皇上大呀？过去那个年代，谁敢说对皇上不忠的话呀？没有人敢说，那要是说了，不单掉脑袋，覆灭九族啊，这可不得了。所以呢，这方面说话必须谨慎。王德王仁对这个心里头非常清楚，所以呢就不唠这个了，又唠一点别的，科举考试的事儿等等等等。然后呢，这哥俩啊其实是有意的，就问这严贡生，我说大爷啊，您这一去省城去了也有小半年吧，其实什么意思？他们呢瞅这严贡生就有气，心里说话，你兄弟在家里头替你顶着雷呢，替你顶着官司呢，后来人家花钱把这官司给你摆平了，现在你兄弟没了，不在人世了，哎，你看见了面，这官司的事儿你只字不提呀，你兄弟这钱给你白花了呀，你这人太不是东西了。所以呢，这哥俩有意往上边引这话题，那意思你上省城去你为什么去的？你不是因为在这县里头人家把你告下了吗？你怕打官司你才跑了的吗？所以呢特意引这话题。这严贡生啊，听他这么一说，其实呢他心里头啊也有个猜测，不过呢他也琢磨这事儿，这王德王仁他们哥俩知道不知道？不一定能知道吧。所以呢他躲着打官司这事儿说，他特意不往这上边唠。一听这哥俩问说上省城有小半年吧，他呢微微一笑，点点头，哈哈，可不是嘛，小半年呢。哎呀，要说起来呀，我到省城呢，我去是为去看朋友去。这不嘛，周学官当初对我的文章非常欣赏啊，后来呢又举荐我，又考了贡生，要不我怎么能成为贡生呢？我这贡生我跟其他那些生员这个身份是不同的呀，对不对？那王德王仁这方面事儿还用他说吗？他们本身就是生员，对这个非常了解，点点头啊，是是是，大官人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哎呀，要说这周学官对我

很是器重啊，那也是我的老师啊。周老师在省里有个本家，也姓周啊。我这次啊，特意到省城去看看他的这个本家，那也是做过县令的。哎呀，没想到头一次见面，我跟他是一见如故啊。哎呀，越谈越投机，越唠越近乎。到后来听说我有五位公子，又听说我这二公子年龄正当年呢，正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呢非得要把他的那个二小姐许给我家二公子，这不嘛，还定了这么一门亲事。哎呀，要说呀，这我这人呢有那么一点才学，文章写得不错，凡是这些官老爷有点学问的，对我还都是很器重，这位周老爷也是如此啊。听他这通吹嘘，王德王仁呢就直皱眉头，心里说话啊，你上省城你是为去看那位周老爷去，以为我们不知道呢，你不就是怕官司跑了吗？这哥俩转转眼珠，心里说话，这事儿啊慢慢往上引，我非得把你带到这沟里头不可，我好好羞臊羞臊你，到时候我叫你无言以对。这哥俩互相递个眼色，然后呢又往这上边又引话题。哦，原来如此啊，哎呀，那应当恭喜应当恭喜，哎，同喜同喜同喜。嗯，那大老爷，您这次上省城就是住在周老爷家了？哎，没有没有，我住在张老爷张静斋的家里。哦，张静斋，对呀，张静斋啊，原来呢我跟他不认识不熟，这不嘛，他也是我们高要县汤父母的一位世侄啊，后来不是来看我们汤父母嘛，我作陪一块喝酒，和汤父母一块儿，我们这才认识的，从那以后我们就相交甚厚啊。这次去呢就住在他家，我和周府这门亲事那还是张静斋张老爷从中作罚呀，这才成其好事。哦，原来如此。王德王仁互相看了一眼，王仁呢给王德使个眼色，然后是呵呵的一阵冷笑。哦，哈哈哈哈，张静斋，哎呀，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不是跟范进范老爷一块来的呀？对对对，正是正是。哦，那我就知道了。王德把话接过来了，啊，就是那年惹了回子，围攻县衙门，这不就是他惹的祸吗？您还记着不记着呀？啊，哈哈哈哈，你看这话把这位严共生就给噎得咯漏一下子。因为什么呢？他说这张老爷张静斋是说张静斋露脸的事儿，可王德王仁哥俩偏得揭短，那年惹了回子，差一点点呢这张静斋就没走了，要不是汤知县保着他，叫他从北城墙给顺出去了，那恐怕呀叫这些回子给逮着，非把他打死不可呀。

这事多丢人呢。哎，可是呢，今天王德王人特意提这事儿。这严贡生一听这个，当时呢噎得咯咯一下子，没接下话，他也没法接，这事儿呢也就岔过去了，因为他不接茬了呀。然后呢又提一些科举考试等等等等的一些事情，又提一提汤知县的事儿。这唠了一会儿别的，王德王仁哥俩实使眼色，心里话，这事儿还得往回拉这话题，我们呢提这官司的事儿吧。这王德就说，大老官啊，您还记着您临到省城之前那场官司不？啊，是什么官司？你看他说这话就有点打磕巴。怎么回事呢？那个官司的事儿，他也够丢人的，想霸占人家猪，想要讹人家利钱，结果到最后呢被人告了，逃之夭夭。啊，你成天吹嘘你跟汤父母关系滞厚怎么怎么样的，轮到这事儿的时候，人家汤父母对你一点不客气，你吓跑了，你还说什么呀？可是呢，他打磕巴是打磕巴，他装糊涂，假装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时候王仁一阵冷笑，我说大老官，那个官司人家王小二，人家黄梦统在县太爷那儿把您给告下了，后来您上省城去了，传您没传着啊，结果呢这县里的差役找到二老官了，就找到我的妹夫了，后来还是我们哥俩帮着参谋的这件事儿，是我妹夫出的钱把这件事儿给您平了的，您难道一点都不知道？不是，我不知道啊，这事儿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哎呀呀呀呀，哎呀，要说我这兄弟啊，真是太面了，老面瓜，哪能这样呢？怎么说给钱就给钱呢？哎呀，是我这兄弟啊有俩钱儿，可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凭什么把这钱就给他了呢？哎呀，这我不知道这事儿，我在省城我哪知道这事儿啊，我要知道说什么也不能干。他们一些穷苦老百姓，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乡绅呢，叫他们这么胡作非为，这还了得？我如果在家，我就直接的我跟汤父母说一声，把这王小二把这黄梦统腿一块给他打折就结了呗。哎呀，我这兄弟啊就是心慈面软胆儿还小，哎呀，没办法没办法。他撇吃拉嘴来了这么一通，哎呀，把王德王仁给气的想要发火。后来啊哥俩呢互相递个眼色，那个意思呢，这是我妹夫办丧事啊，我们别在这儿再打起来，再说了这位大爷儿我们现在也惹不起，因为呢他们哥俩现在老二没了，就他这么一位老爷，那我妹夫那孩子还小啊，还不会说话呢，不管事儿啊。哎呀，想一想干脆算了，把这口气啊先咽下去吧。这件事儿这哥俩就没再往下提，但是心里头恨透了严贡生了，心里说话，没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当时谁不知道啊，你怕打官司吓跑了啊，现在这又吹上了，如果你要在家的话跟汤父母说一声，

0: 六爷商议商议，给拿个主意。一听这个，严贡生才说出了打算。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陕西省铜川市的药王山公交旅游专线上啊，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总有一位老人每天往返。他的目的地是铜川图书馆，书已经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下这位每天到图书馆打卡的老人。这位老人呢、啊

名叫李怀德，今年80岁，家住在耀县水泥厂。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以后啊，他就坚持每天到这儿来看书。老人说啊，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喽。老爷子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小的时候他跟随家人从陕北来到了铜川，在耀县安了家。小时候啊，家里很穷，学习是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呢，他努力读书，读初中，读高中，一路到大学。1965年，李怀德以优异的成绩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怀揣着梦想，他来到了耀县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任期间呢，他同时教政治、语文、历史3门课程。当时学校里教材知识内容啊比较单一，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多了解一些知识，老人常常在工作之余借书买书，竭尽所能地获取知识，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们。1978年，因为厂里改制，李怀德内退了。离开教师岗位的他又被返聘到了厂里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尝试着文字创作了。这些年来啊，李怀德坚持给各大报刊投稿，什么北京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陕西日报，没有一个落下的。一篇篇杂文、散文、诗歌也陆陆续续被刊登。李怀德形容，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我的文字走遍了大江南北。200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出版了，后来呢，陆陆续续又有7本书出版，他的文学梦总算有了个还算满意的成绩。但是李怀德啊，依然坚持学习，坚持写作。2010年，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在图书馆打卡了。公交车啊，是李怀德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了不迟到，每天早上他总是早早的从家里出发，在站牌下等着公交车。下雪天、下雨天，只要公交车不停运，李怀德就不会休假。老爷子风趣地说啊，这公交旅游专线的司机呀，那都认得我喽。有一回我有点事儿，要坐到市里一中去，结果到了图书馆呢，这司机师傅就喊我：“哎，你咋还不下车呢？”我和这图书馆这一站呢，算是给彻底绑定了。在图书馆里啊，李怀德不是最年长的读者，却是日日打卡、绝不缺勤的读者。有这么多书可以看呐，那是我莫大的幸运。说话间，老爷子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他说，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书可以看，现在图书馆这么大，书这么多，这日子多幸福啊。今年上半年，李怀德把自己上百篇描写赵津、耀州的散文诗集结成册，自费了上万元，印刷了5000多本。他把这些书啊送到了耀州区的多所学校单位，每一家都是他亲自跟着货车去送。翻阅这本李怀德散文诗集锦，讲述的都是老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语言平实质朴，他用极富关中味道的语言展现了一幅幅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满满的画面。他说，我的书啊，不是用来赚钱的，是给人读的。以前的耀县城啊，多漂亮啊，那城墙现在都没有喽。我写在我的书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自己的家乡啊以前是个啥样子。我的书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谈起李怀德和他的书，左邻右舍都赞不绝口，
老人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依旧怀着梦想，而且勇于实现。这是现在年轻人呐，应该好好学习的地方。老人退休以后啊，一直在为文化事业做着贡献。他自费出书送给大家，把自己领悟到的文化传递下去。看了他的书，大家都为他点赞，说他写的真实，写得好。李怀德的退休生活已经被书完完全全占据了。闲来没事的时候，喜欢弹弹琴，写写字，碰到孩子们节假日放假回家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出去旅旅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心态，病魔都对他是敬而远之。随着时间的消逝，李怀德的年纪啊也是越来越大了，但是时间并没有磨平他对学习的渴求。在这儿呢，也希望老爷子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能够看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

0: 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人生在世不过转瞬即逝。今天呢，云生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时光当中，领悟生命的真谛。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叫我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便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藏到冬日小雨中的雅典德尔菲遗址，从重庆荒芜的红卫兵墓到津南那条神奇的蛤蜊堤，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中，究竟哪一些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

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留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突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光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和您一起分享了冯骥才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咱们金色年华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

0: 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0: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 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

0: 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 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

0: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编兴编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亮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5: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6: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7: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伯，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量。
9: 加量什么船？
1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

0: 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轮。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0: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

0: 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警钟长鸣，要紧密结合我区实际，聚焦渔业、物流等重点领域，全面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精准施策，严防死守，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3号，2026年鲅鱼圈区学习大讲堂第5期开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本次培训特邀生态环境部特邀观察员、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知名环保博主杜少忠做全媒体时代把话说好专题讲座。作为资深新闻发言人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大 V， 杜少忠结合多年从事新闻发言、环保工作与新媒体传播的亲身经历，通过剖析多个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传播案例，生动讲解了如何将严肃政策语言转化为鲜活的网言网语，如何把专业内容讲得通俗，把主流声音传出圈。整场讲座干货满满，杜少忠结合大量真实案例，将复杂的传播规律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为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宣传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思路，为全区干部更好开展新媒体语境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清晰的实战指引。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贺主持讲座，区领导穆立鹏、塔斯坦别克、洪立忠、韩朝军、赵明举、周仲仁，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领导，各区直单位、人民团体、各镇街及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和宣传业务骨干参加。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及区委工作部署，切实提升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的政治素养与业务本领，6月3号，我区举办宣传思想文化干部培训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贺在开班仪式上做动员讲话，他强调，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引导广大干部深刻认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面提升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鲅鱼圈振兴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有力舆论支持。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设置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涵盖思想发动、对外宣传、文明创建、网络信息、文艺文化及融媒体系统性变革等核心内容，助力干部提升履职本领。各区直单位、人民团体、各镇街及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和宣传业务骨干参加培训。近日，国内首票海工联运加 TIR 模式在山海广场正式首发。这一创新联运模式将海运的低成本优势与 TIR 国际公路运输的高灵活性精准融合，实现了从分段拼接到一单到底的闭环运输链条。货物全程无需开箱查验，可高效直达俄罗斯、中亚及欧洲各国。活动现场，中国道路运输协会、营口港务集团、营口市新能源物流协会、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及斯堪尼亚集团等各方代表共同为整装待发的首发车队揭幕，近百台标准化 TIR 运输车辆启动，标志着这一创新联运模式正式起航。
1: 以往 T2 国际公路运输是全程公路运输，那么以宁波为起点，从宁波到莫斯科往返时间需要30天，那么现在呢能节省5到7天的时间，而且物流成本要降20%到30%。
0: 新模式将海运的低成本与 TIR 公路运输的高灵活性有机结合，货物从各地集结至营口港后，可直接换装 TIR。

0: 数量，实现一单到底，一次通关，全程不开箱查验，高效直达俄罗斯、中亚及欧洲各国。
1: 我们车辆在俄罗斯回来，在满洲里入境以后，距离广州有4500公里。客户选择要车的时候呢，给我们打电话说那个车在哪里，我们需要调配车辆，最少需要6天时间才能到达广州。现在有了这个新模式以后呢，随时叫车随时有，口岸就是集装箱车辆随时都有配备，随时叫车随时到，当天叫车当天拿，装完货以后把海运集装箱直接上船，然后发往营口港，我们在这边就把车直接接走了。
0: 随着海工联运加 TIR 模式的加入，国际运输与国内运输环节实现了高效衔接，有效缓解了国际运输车辆无法兼顾国内发货需求的矛盾。
1: 跑国际的车辆现在满足不了国内往出发货物的需求，然后这个海工联运这个海运加入进来以后啊，会给我们那个车辆啊减轻很多运输的负担，我们时效跑起来了以后拉的货物就多了，这样出口的货物就能跟得上了。
0: 据了解，该模式将原本20至30天的单车往返周期缩短5至7天，车辆周转率提升3至4倍，整体物流费用较全程公路 TIR 降低30%以上。高考临近，为给全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保障考试期间市场秩序平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职能，聚焦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高考期间市场监管安全防线。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围绕高考考点周边的便利店、文具超市、餐饮店等经营场所，针对考生常购买的面包、糕点、瓶装饮品、零食等热销品类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齐全有效，逐一查验在售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储存条件等标签信息，坚决清理过期变质产品、三无产品、虚假标注产品，并严查临期食品与正常食品混放销售等问题。检查中，执法人员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做到票据齐全、账实相符、来源可溯，同时重点检查经营场所环境卫生、食品储存条件、加工操作规范等情况，严禁食品裸露摆放、生熟混放，杜绝环境卫生不达标等问题，并要求商户常态化做好消毒保洁工作。针对高考期间的消费特点，执法人员重点提醒各商户严禁售卖高风险、生冷以及易引发肠胃不适的食品，自觉规范经营行为，杜绝哄抬物价、虚假宣传、售卖问题食品等行为。
2: 2026高考期间，区市场局将立足监管职能，对考点周边商户进行全覆盖排查，严查劣质文具、哄抬物价、餐饮隐患，从严闭环管控，筑牢高考市场安全屏障。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弄清楚基础。

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相应的也会降低。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来，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 DGI 的食物。那么 D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7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1日3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

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消耗蛋白质也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代谢水平。还有一点比较意想不到，适当的摄入辣椒素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减肥大业。刘佳说，辛辣的食物当中含有辣椒素，可以提高人体的温度，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怎么样，爱吃辣的丽人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了呢？看来减肥光有意志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健康的态度。听完今天的魅力达人，各位丽人们可不要再饿着自己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东北终究是东北，已经是夏天末尾，瓜农们还在从地里捧出西瓜沿路叫卖，买了一个竟然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我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土地，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颤，因为我正站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它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性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性当作财产去换回马匹，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的官庄里做苦力，而这些可怜的苦力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灾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特殊，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
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鹏说的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才子

集中在了一起，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的交流。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他，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让他感受文明的热量，使他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他是能认出全校1300多人，并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云朵妈妈。他也是响当当云课堂的云朵校长。他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
3: 一二班认识吧，认识的啊。
4: 吴荣锦是理想信念的播种者。2005年，他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
5: 小小讲解员做了10几年，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孩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伟大祖国。这个根魂意识是从小就要根植在孩子心里的。
4: 吴荣锦是情感教育的倡导者，他把情感教育课从最初的15分钟变成一门课程。